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兴趣呢，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的老朋友高深老师说，有日子没见谭老师了，一直在看谭老师晒幸福生活呀。
1: 啊，
0: 然后之前一直说谭老师说您的这个新书啊，这回终于能够了解到其中的详细内容了。陈明迪也说，哎呀，欢迎谭老师，欢迎高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陈明迪说，这个谭老师经常是在我们另一个台做节目，今天在这儿也能听到，都很开心呢。哈，中轴线上的数字密码，燕玲和这个向着阳光已经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谭老师的有一本新书叫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这个是即将问世了哈。首先我们请谭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中轴密码，哎，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中轴密码，中轴上有哪些密码值得写一本书来跟大家好好的聊。

0: 我们到了钟鼓楼，我们看有的时候要晨钟暮鼓，敲钟敲鼓，敲多少下呢？有人说紧十三，慢十三，不紧啊，对，一直
1: 不紧不慢又十三，
0: 对，他一直在啊，人家说呢要敲108响，108响在

0: 还说中轴线，
1: 嗯，
0: 你比如说万宁桥有个万，
1: 嗯
0: 啊，我们具体说到了北京的四合院有个四，我们登到最高的景山上面有个万春亭的万，
1: 是
0: 就好多这些数字你罗列起来或者集中起来呢，就有好多的讲究，
1: 嗯，
0: 这些讲究呢它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在里边。我呢就是旅

外面有一个四门三桥五牌楼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前面又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全是用数字把某一个中州县城的地标建筑展现出来的。而九丈九怎么来的？那么四门三桥五牌楼，四门哪四门？这个三桥何为三桥？五牌楼这个标志是什么？那么老百姓在没有

0: 另外我们具体一些细节，你比如我们上看这个台阶，特别到这个啊，基本上九级台阶，我不知道注意过没有，我们原来一些附属国，原来附属国那它有皇宫，它这皇宫呢你注意它这台阶，它不能用九那个数，
1: 这数太大，
0: 它得用七级台阶。
1: 哦，
0: 啊，你比如我们看一些周边，现在我们具体国家名我们就不点了。我们去了以后一看，哎呦，它是怎么是七级台阶？
1: 哎，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数一数
0: 啊，可以数一数，它就是你皇帝专用的一个特点。那个郭老师，
2: 因为说到了故宫整体建筑啊，
1: 嗯，
2: 它从设计之初所选址到

精彩。然后您刚才说到了故宫的太和殿，葛威龙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给我们发了这个太和殿。然后旺仔小馒头说了，说这个钟啊，就是走在钢丝中间，还挺那个形象的哈。李秀兰给我们拍了这个正阳门。那么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咱们是故宫的这个里头一些这个数字的密码，那实际上天安门是中轴线上的应该是核心的地标，庄重规整，气势恢宏。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建筑规制和这个传统的数字礼制之间也有很多巧妙的对应关系，是吧？

0: 单位啊，两，他后来是国家博物馆。这国博馆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对历史的传承记忆，实际上和这个太庙啊异曲同工，是不是异曲同工？他就是对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对我们皇帝对他那个先人的祭祀，先人的追忆，不能忘记先人，实际上这个意思。我们建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也是对历史，我们不能历史的传承。它的西侧过去是社稷坛，所谓社稷坛，它是祭祀社神和祭神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通常说的江山社稷，它实际上有一个江山，是一个社稷史啊。它后边我们在它的南200米，我们建了人民大会堂。这人民大会堂实际上它和过去那种江山社稷啊，实际上也是一脉相承，也体当然我们的人民至上，它这个制的不同，但是理念它是相通的，也是左左右社呀，啊，也是就
1: 所以谭老师这么一解读，还真的是哈，这个其中是很有意思
0: 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它这个传承过程，你比如我们看社稷坛，它的核心的东西是它的五色土，五色土在选土过程中，它是全国各地。你把这个土选了以后，我
1: 东西南北中都
0: 放在土里边。我们在明代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些资料，它这个黄土，它真是从国家的南部地区选来的黑土，从东北选，然后选土，然后建在放在这个五色土中。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中，我们也是啊，当时是31个省市区，我们也相应有。这几个省市区它的厅，你北京厅啊，河南厅啊，也是体现了一个全国各地我们在这儿集中在一国家的大事啊，也是很体现了它这个传承特点啊，这些呢都属于传承的内容啊。
2: 其实说到了刚才谭老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社稷坛还是我们太庙的向南的延展，那么它体现了由皇权至上变为人民至上的一种理念的转变，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像刚才谭主任所举例的社稷坛中间核心这个坛是五色土构成的，有数字五，那么太庙它的整体空间布局也是从前到后三进的院落形成的一个格局，都有数字，而这些不管是五色土的形成还是太庙格局的形成都和数字有关，这就是一个空间解析的问题。那到了南延之后，不管是国博还是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也是有多种数字构成的一个整体的现代化的建筑群，所以可见数字在我们中轴线建筑当中所谓空间应用非常之广泛，而且呢这些数字都有它的特定含义，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在设计之初就已经从选址到设计把传统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的植入到了这种设计理念当中，包括它的外面的装饰，里面的格局等等，都体现了传统文化和中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才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脉络的传承。所以我想这个在空间解析当中能够很好的那个把它的文化植入进去。
1: 因为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故宫的这个走兽飞檐走兽哈，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图，还有包括太和殿上是有10个。多了一个，
0: 对，10个，多一个
2: 夯实
1: 然后大家都说今天玉溪银城说聊天室太热闹了来了两位难得请到的，然后高深老师和童红菊老师也参与进来，今天节目太吸引人了这个话题真的大家在我们聊天室里头发了好多好多跟数字相关的，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请谭老师跟郭老师跟我们

0: 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3: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解锁砖瓦之间的城市记忆和中轴线的数字智慧。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再次唤醒人们对北京城千年历史文脉的关注，恰逢新书《中轴密》

0: 刚才那个钩昌老师提到的有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个组成了正阳门体系。
1: 他其实原来是有个瓮城的，后来拆了。
0: 另外呢，我们现在说到具体正阳门指的是哪个门，实际上应该说的更直接，它指的是它的城楼。前面那个箭楼是它后来建的。
1: 这箭楼是现在修复的。
0: 后来那个民国初年修复的。
1: 最近也是修复，重新开放应该是去年。所以我们其实最常看到的就是应该是广场的最南边的那个城门楼子，是吧？广场边上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是真的是前门楼子、
0: 所以我们原来有一个烟，那叫大前门那牌，那个是那个标呢，它放的是箭楼的那个图案，所以有人一说这个，说到这个前门就指的是它的那个箭楼，实际上应该是长那个城楼。说到前门楼的九丈九，所以那个前门楼的说更直接一点，指的是城楼。它的建筑是不是九丈九？其实我们有两次很重要的一个测绘。最早呢是在清末，大概是当时那个瑞典的学者
2: 许云龙
0: 是吧？有人就翻成形
1: 了。咱们的这个
0: 他出了一本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1: 对对对。
0: 量了一次呢，如果换算成那个它这个市值啊，它高于九丈九。后来我们那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那个文物局那测量队那啊也测了一下，也高于。后来有人说这九丈九就通常啊，就是一种说法。后来呢，我们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呢，它在这个城台之上，这整个这个建筑，它就不偏不倚，它就是九丈九，而且这个不多一寸，不少一寸啊，就它的准确的程度。就是九丈九，我们又发这个文献，当时那个在复建过程中，清末复建过程中呢，有一个奏折直接给皇帝的奏折，当时这个奏折的是陈璧，当时顺天府的府尹，他就是比照了他说建的当时已经没有图纸了，我们比照了崇文门和宣武门，它相差和这九丈九差多少尺，它就明码的标出这个它的尺寸就是九丈九。所以这个九丈九不是妄说，不是虚说，它整个按照的规制就是九丈九尺。这个特点。
1: 它这是因为以前很多人会说因为这个九是一个这个极大数，所以就说是前门楼子九丈九。不，人家真的是按照这个高度建的。但是就是从它这个基座往上算，是吧？
0: 对从这个城墙往上，它这个整个尺寸是九丈九。另外就说到数字呢，说到四门三桥五牌楼，那个具体是什么？那个
1: 郭老师来说一下。
2: 说到了这个前门楼的复建呀，它是原因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呢，这个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很多建筑的破坏，后来呢随着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又开始复建。那么刚才谭主任也说了，这九丈九后来通过文献确定就是九丈九。他文献里面又写到了是从我们城楼的城台叫地皮，就是地平面往上量到呢城楼最高处那个脊兽的最上端，那么下来正好是九丈九。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就是记录下来了整个正阳门城楼的城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高度，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也是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宣传的内容。那么这是在北边，那么它南边就是箭楼，箭楼再往南直通南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前门大街，就是北京城商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嘛，什么鲜鱼口啊、大栅栏、大栅栏都在这里面，
1: 外地的亲朋好友都要带到这儿去逛一逛。
2: 那么它的地标是什么呢？就是在箭楼以南有。

0: 是我们北京城市城防设置当中唯一带有门洞的，就是前门，也就是正阳门的箭楼有门洞。像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德胜门的箭楼是没有门洞的，因为箭楼本身是御敌的，你不能开门，但是因为皇帝要通过，所以要开个门，但普通老百姓只能从两边绕行。那么就在两边的这个瓮城上，我们修建了东西的闸楼，那么就是有闸门，通过两边的门可以绕行，绕过前门。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正阳门箭楼有门，城楼有门，两边的东西瓮城有两个门，这样一来构成了四门。所以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体的这种数字的空间结构，通过解析我们发现它是我们北京城中轴线上体现正阳门规制最高的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佐证，因为其他城门都没有这些数字所构成的空间的格局。而形成的这个空间格局上面的箭楼和城楼也是都因为1900年所烧毁了，而且这个瓮城消失和城楼被烧有一个数字之间的对应。1900年6月16号因为老德记药房被烧，然后火势延绵到箭楼，箭楼被烧。那么这是1900年6月16号，15年以后的1915年的6月16号，朱启前奉袁世凯之命，我们叫做对正阳门的现代化改造。那么他亲自用这银镐把第一块砖扣下来，那么开启了正阳门瓮城被改造的结果。所以都是6月16号发生的事，只不过两者相隔了15年。所以正阳门这座城楼见证了北京城从皇权至上到民国至上历史发展的变化，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地标的建筑。
1: 说到正阳门，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正阳门现在的彩图，还有包括箭楼的哈。所以您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烟上面大前门，因为箭楼上有好多那个小窗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可能做那个好看一点。包括他还给我们发了1880年正阳桥牌楼和箭楼。玉溪营城说正阳门好辨认，它的城门之前还有中国公路零公里起始点的铜牌标记，就我们现在说去说什么去，比如说去新疆多少公里，去西藏这些什么高速公路多少公里，从哪儿开始算呢？就是从正阳门这地儿开始算哈，从祖国的心脏开始算。
2: 是那个刚才那个高超老师就提到几个点，你比如说到五牌楼那个牌楼那个刚才那个文字，这文字呢，它是正阳桥的牌楼啊，专门有正阳桥三个字。
1: 哦、
2: 这个是很有特色。
1: 是桥的牌楼。
2: 是桥的牌楼。
1: 嗯，
2: 正阳桥。我们后来在90年代好复建以后，其中也那时候就把这个字去掉了是吧、他就后来我们复建以后又恢复了正阳桥。另外还提到一下的就是刚才郭超老师也提到这个桥呢，所谓三桥，三桥实际上就是三幅桥，就中间隔开的。
1: 嗯，
2: 这个桥呢，现在我们测了一下，大概是30米宽，30米宽呢，它在古桥当中是最大的。你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万宁桥，
1: 嗯，
2: 我包括最早的赵州桥，如果一般的认为呢，能超过9米，那就是。
1: 很厉害了，
2: 很厉害，很厉害了。它从那个建筑结构看呢，能够这么宽，所以有些专门搞规划建筑的人对这个有过深入的研究。我看到那个原来我们规划理事会的理事长，秋月先生专门写文章，就谈到这个桥的宽度问题。这个宽度，他就觉得，很震撼。我们对它的宽度，它的这个，
1: 古时候有那么宽的桥，
2: 那么宽的桥，觉得我们更应该从宽度上重视它的地位和影响。
1: 30米宽，好，中轴线，我们再来听一段。
3: 为什么说北京中轴线是古人营造的理想秩序？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通过居中而立、对称布局的设计，成为中华文明至中和理念的物化载体。礼记中庸，载中野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意思是中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则，和是普遍适用的规律，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从选址看，中轴线雄踞京城正中的位置，如一条城市脊梁，承担起都城的躯干，展示首都的雄伟气魄。从布局看，中轴线两边建筑

0: 均保持着左右对称的布局，如太庙对应社稷坛，天坛对应先农坛，体现均衡之美。从各建筑的建造命名看，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最具代表性，不仅都位于中轴线上，且均用和字来命名，其匾额见吉随由，允直绝中，黄建有吉，也均源自尚书的直中理念。北京中轴线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至中和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秩序的追求，也为今天应对城市发展、社会治理乃至文明互鉴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追求动态平衡与整体和谐的中国式方法论。
1: 那么8336说这个中国零公里的标志当年没有，对，这个是也得有一二十年了啊，得有二十年以上了，对，然后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说到了这个天坛，李秀兰说我们参观大天坛，大天坛有好多的数字的秘密，对，8336也说最近南中轴越来越美了，葛卫龙也已经给我们发了一些图，这是这个叫京师生春诗意图，我们能看到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朱市口那边大街车水马龙，两侧店铺鳞次栉比，还有这个松柏丛中若隐若现的天坛祈年殿等等等等。那个天坛的这个数字密码，刚才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天坛也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建筑，而南中轴线上最重要的这个建筑，刚才您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其实是祈年殿，但是整个天坛其实它很多地方都体现这种设计的这种巧思，把这种数字也是融汇在其中哈。
2: 是是
1: 啊、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二位老师来介绍一下。来，谭老师。
2: 应该说天坛是一个，在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它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在讲数字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事，我讲简单讲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08年我们在奥运会其实是残奥会和奥运会
1: 两个
2: 、我们残奥会在举行点火仪式的时候，我们是在祈年殿举行点火仪式，那天呢从晚上一直到白一直都在下雨，一直在，后来我们也组织了，比如他因为太阳照射以后那凹凸镜，然后才能举行点火，都觉得那火呀点不了了，我们也都做，那怎么办，就是神奇时间在10点钟举行点火仪式，当然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
1: 上午十点
2: 、也准备要不就其他的方法，就在这个点火的瞬间，这天裂了一道缝，这太阳
1: 云开了，
2: 云开了，直接就照到这个点火仪式那个点上。
1: 哎呦啊！您这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是，当时啊，那个把这个点火仪式就成功了。成功以后，当时点火的那个领导同志，还有当时所有参与的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的。

0: 说到祈年殿，它的祈谷坛，那祈谷坛它就是这个房间是一个圆的，是圆形建筑，圆形建筑整个它是由数字或者由宇宙构成的，这个宇宙构成它是用宇宙的数字一层层高，你比如说它这几个柱子，刚才一开始黄老师您提到的，包括有些短片是吧，都你比如说它这一层一层中间四根龙井柱，在外围的八根岩柱，十二根岩柱，十二根金柱，它的组成的所有这些数字和天体都有关系啊，四根龙井柱代表着一年的四个季节，春夏秋冬，然后外延的十二，再加上十二是二十四，代表二十四节气，然后这十二呢又代表着时辰，然后相加你十二加二十四是二十四节气，然后再加八二十八，代表着二十八
1: 星宿
0: 啊，再加上八根铜柱，再加
1: 就每个都有说法，
0: 都每个都有说法，而且说法的构成形成整个这个宇宙的这种概念，这些包括我们一层一层的这些，说到圆丘坛，说到圆丘坛中间一层一层都是由九和九的倍数来构成，然后中间呢那个栏柱，那叫栏杆啊，也是九的倍数，这些呢它都和这个数字有关系，和这个天体有关系，这些故事呢可能大家关注的都很多，而且它的讲解和它历史的一些，它追溯一些文献也好，追溯传说也好，都有一些说法。
1: 我先来念一下，8336说，从小到大，天坛公园是去的最多的地方，然后。

0: 这个我是刘文正说，这个天坛是四倍于故宫的面积，
1: 是
0: 吧？
1: 是，
0: 然后他其实之前还跟我们说到了，就是也是这个看这个一些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说了解到了这个祈年殿的柱子、圆丘坛的石板不仅仅是数字，它也。

天地坛，嘉靖年间呢，天地分四，北边设地坛，南边呢是天坛。那我们现在看整体天坛的格局，从北边的齐天殿，到中间的黄庭宇，就是大家俗称的回音壁，再到环球坛。那么整体一条脉络下来，这条中轴线是和坛外的北京中轴线是平行的形成的，而本身这三组建筑都有它重要的特性，而这三个建筑总合起来都是以天为核心的，北边的祈谷坛。那么孟春祈谷是我们一年当中重要的农业生产的起点，春种嘛。那么从春种夏长秋收到冬藏，是我们一年的农业生产的情况。而祈年殿当中的这些建筑的所代表的数字内涵，刚才谭老师也解读的非常精准了，包括有年的，有月的，有时辰的，有星宿的等等。

0: 旅游之地。
1: 嗯，感谢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天坛的这个斗拱，还有这个彩色铜版画《皇帝在天坛祭天》
2: 的那种
1: 啊等等，这是在这个、是收录于美国的一本书叫《中国总论》哈，在这里头有。
2: 对对对
1: 这个旺仔小馒头说，天坛这地点都是计算过的。1528说了，听嘉宾老师讲天坛的神奇，说跟我有同感，起了鸡皮疙瘩。天助中华，屹立东方。哎，大家总结的真好啊！玉溪银城说了，今天这个听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述，我们通过深藏在中轴线上的数字。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未来我们这个职业人才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啊，包括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和这个经济收入啊，其实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有一技之长的人，专业技术人员，可能他的社会地位和这个薪酬收入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那还有一部分家长跟孩子会选择国际项目啊，这里包括这个公办学校的国际部啊，和以国际方向为主的一些民办学校。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元的选择吧，因为很多家长去选择国际教育的时候。

0: 付出啊，所以我觉得选择国际教育，家长一定要想清楚，它不是一个捷径啊。经常我们有时候看短视频会觉得啊，有些所谓的这个国际教育的捷径啊，拿学历更容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国际教育也需要孩子认真的啊投入付出。另外，现在国际教育的这个国外毕业生的这种人力市场的就业光环，实际已经慢慢消退了。那么更多的企业啊，这个部门在选择人员的时候，更重的看到的是孩子的能力啊。最终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初三的往届生啊，因为特殊原因来年再考的这些孩子啊，这也有一部分比例吧，不高啊。
1: 嗯，
0: 完了，我们刚才说了啊，四个方向啊，高中啊，职业教育，国际教育啊，还有很少量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个来年再战的这么一个选择。
1: 嗯。
0: 那么真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接下来最主要的啊，就是家长这一端呢，刚才在这个直播之前我也说了，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第二部分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去讲一讲的是家长在这阶段里应该做些什么，孩子应该做些什么。
1: 嗯，
0: 二模现在基本上已经
1: 二模之后了，
0: 对，
1: 嗯，
0: 已经结束了。那家长其实根据一模二模的成绩呢，基本上大概能了解到孩子的这个区里的这个排位，因为

0: 的录取的分数和位次啊。其实接下来可能家长最关键的就不要再说分，可能看位次。
1: 嗯，
0: 那么可以根据这个位次，我们可以预估的看一眼一模二模的位次在来年我们是可以报到哪些学校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长可以去对标看一下的这个数据，当然最终还是要以中考为准。
1: 嗯，
0: 第二部分呢，其实就是家长呢，我建议是找一下2025年的招生简章啊，那个实体的招生简章，像北京晚报那样的大小的。如果没有的家长呢，其实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就是我面前有个二维码，可以加到我们社群里来领取这个招生简章。为什么要看招生简章呢？就是中招所有的招生的政策啊，招生的数据都在招生简章里。那么每年的招生简章的公布呢，要到六月高考中考以后，实际留给家长的时间去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里呢，我一直就是建议啊，今年中招的家长管去年的家长去找一份这个大报纸，完了自己来熟悉一下这个中招的这个政策和中招招生简章的相关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这是家长要做的两个工作。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认真的备考，根据学校的要求和你自己的一个学习节奏。这里呢，其实我也提醒一些家长吧，刚才也讲了一下，有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平稳心态啊。这个时候呢，就家长。

0: 的时候孩子不跟你说话，就这你也没有必要硬上，说我必须得跟你说，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我经常劝有些家长，实在不行你就下楼遛弯去，别打扰孩子啊。第二个呢，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对吧？这孩子呢，接下来这一个月里吃好喝好，对吧？完了睡眠好啊，这个吃的呢清淡一些，完了调整这个生物钟，尤其围绕着这个中考的时间去调整这个生物钟，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啊，经常有家长说，我是不是还可以给孩子再多报一些辅导班，再多报一些课程。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以来，不管是中招还是高招的时候，我都不太推荐的，就是在最后阶段报更多的辅导班，很容易起到这个副作用。一个呢，就扰乱孩子。

0: 还有就是现在有些短视频哈，经常会说这个我们中招，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压中猜测，这个我觉得家长你都不用信啊，因为不管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啊，现在我们这个试题的保密工作是万无一失的，所以所有的这种所谓的押题啊，这种猜测的，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太多的去关注这些方面的信息啊，更多的还是回归到复习本身来，多关注基础题，多关注孩子的错题啊，其实这更多的是孩子去关注啊，那我觉得在这一部分里，如果家长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很好了啊，我特别能理解家长的这个心情，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过度的焦虑，完了这种焦虑又传递给孩子，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这个中招的这个备考的啊，这里呢也跟家长们简单的交流一下。
1: 好，非常感谢涂校长的介绍哈。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教育面对面2016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来聚焦26年的中招志愿填报和关注一所学校景山曹妃甸，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也是京津冀一体化校区。这样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片花来了解一下一会儿要被您聚焦的学校，一起来听到。曹妃甸分校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成果，是北京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按照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协议联手建立的一所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并设立国际部的12年制全日制半寄宿公办学校，校长由原北京景山学校校长、现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理事长范路烟担任，教学工作由北京景山学校全面托管，学校是北京景山学校位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新校区。2024年9月10日教师节，学校被教育部与人社部官方联合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0: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也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成果哈。我们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啊，京津冀一体化校区国际部的校长陈赫。来，陈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直播间。
0: 嗯，还有在陈校的左手边啊，是咱们景山曹妃甸分校京津冀一体化校区国际部的招办主任田文菊。田主任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常理主持人好。
0: 嗯，好，我们下面来直切干货，来关注重点。首先，如果要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它最大的政策优势，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是公办国际部，对不对？公办国际部它有哪些的优势在里面？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首先是我们是成立十年的一个老的国际部，而且是我就任校长也十年了，我们管理团队很稳定，同时升学成绩非常好，从第一届

0: 教育是四年初中高中三年，这样加起来12年的基础教育。
1: 对， 对，
0: 我们国际部把这个中国的初中该教的教这个课程一点不耽误，同时结合了英国的官方的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国际课程我们做了融合，这样给咱们市民带来的好处，就家长朋友带来好处，孩子带来好处是

0: 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二加二三加一项目，但总归是让家长有一个世界眼光的，同时迎合这个 AI 时代要提前有一个认知度的，所以我们这个小班授课20人一个班，无论是高一的这个班还是这5年一贯制的班都是20人。
1: 嗯，好，下面我们来重点来关注一下学校的升学的成果和路径好不好。我们下面把时间来交给国际部的招办主任咱们的田老师。田老师您来看看哈，像二一这几年来吧，咱们的升学成绩如何？尤其是对于，top 50的、top 20的这个学校。
2: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我们的升学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因为我们这所学校已经10年历史了，10年磨一剑，我们的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届了。那么第一届毕业生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世界前200强大学录取率100%，我们的升学成绩每年都在提升。就到了2023年，世界排名前20强的大学的录取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80%，就世界排名前20强的大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80%，前50强的大学录取率能基本上达到，几乎达到一个100%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2024年，我们世界排名前15强。

0: 局曹妃甸这个分校这个所在区是每天有两趟北京站直达我们校区的高铁，所以很方便。
1: 嗯，我在这也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现在来我们学校来访校的，而且来参加完测试的也挺多的，然后现在能锁定名额的也有一些了。那么就是现
2: 对对，您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咱们可以截屏扫码。
1: 啊，对，咱们可以那个截屏扫码，我的电话号码是173-1046-2016，可以扫码，也直接先把屏幕接下来，然后我再说一遍电话173-1046-2016，然后
0: 现在就约我们田老师。
1: 对，
0: 同时来校测
1: 访校。
2: 好，非常感谢田老师的介绍，后续会持续为您聚焦，可以关注明天的短视频。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0: 经是最强的，其实我很同意你这个观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看数据哈，因为我们有监测数据，你比如上海餐厅的二手烟的暴露率比北京低，深圳做的也好，所以我想呢，就这些有法律的城市，有很好执法的，都是不错的。当然我觉着这个，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是这个，我们不是大陆地区，就是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昨天呢是开了这个

0: 体的危害。我们刚才提到了二手烟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餐厅啊，在大城市怎么样去控制这个公共场所的烟草的一个暴露，当然对自己的身体它当然是有危害的。姜老师，您看从2001年开始20多年了，包括您现在一直在从事我们的控烟工作，为什么这条好像不大热门的道路，或者说有一点不讨好的路哈，您会非常坚持的去走，无论是做疾控工作还是现在做研究工作。
1: 对，这个差不多我这个做控烟有20多年了。回想20多年之前哈，因为之前呢，我是在这个预防医科学院，现在叫中国疾控中心的卫生信息中心工作。我本身是学统计的，所以做卫生政策分析呢。到2001年的时候呢，就是以中国预防医科学院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疾控中心。所以呢，中国预防医科学院从这个解放以后成立了以后呢，其实它更多的针对的是各项的传染病，包括现在啊，也是。但是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数据就看出来，就是慢性病，比如现在我们中国人89%，就近90%的死于各种慢性病。所以呢，2001年就是组建中国疾控中心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慢。

0: 的和我们的控研班的主任，又现在呢在星坛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做我们的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啊，包括我们的民间机构的一些调查，从政府机构到我们的民间智库，您的角色和视角，您觉得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
1: 那我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呢就是2005年的时候呢，中央补助地方项目虽然钱不太多，但是全国就铺开了，包括监测呀，包括宣传，包括戒烟门诊，所以当时这个方案是我们办公室出的，就是全国呢，就是这好像是一个地板一样，我给你经费，给你任务，你就要这么做，当然呢在这之上，你像北京就做了更多的哈，包括宣传什么的，戒烟门诊，北京现在有差不多20家戒烟门�诊，当时中央补助地方项目是要求3家，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我觉着呢，当时在控烟办呢，我不知道这么比喻是不是恰当哈，是实际上是控烟的主力军，他协调着全国的这个控烟的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出方案，进行培训，进行评估，等于实际上是控烟的主力。这个非政府组织呢是在控烟中起的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中国控烟控烟协会，现在控烟与健康学会，吸烟与健康学会，包括新坛健康研究发展中心，从2008年就开始做控烟。但我自己觉得啊，我不知道这样比喻恰当不恰当，它有点像游击队似的，它等于是给政府呢是在支持政府
0: 做一些补充的力量，
1: 做一些补充的，但是它跟政府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的角度也不太一样。这个它是从民间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连续18年新坛出一本这个报告，叫《中国控烟民间视角观察》，就这一年过去了，我们就看看这一年，就是不是说像流水账一样哈，我们就做一本记录，就是可圈可点，就是哪件事情我们觉得哎做得好，非常好，哪些事情做得不那么太好，那你控烟办你说这话就不合适，但是民间组织可以说出来。
0: 好，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的的确也是，就是我们民间组织其实在我们控烟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我们金针猫猫团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邀请过我们的政府部门来说控烟，也邀请过我们的协会，控烟协会啊，
1: 对，
0: 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他们的一些建议，包括我们也邀请到一些控烟志愿者，劝阻的，就路上有人抽烟我就得去劝，然后呢包括我们那个无烟北京有专门的我们的小程序，有我们的
1: 控烟一张图，
0: 对，控烟一张图，然后如果发现餐馆啊，我们的一些控烟的地方有人在抽烟，可以拍照上传，然后相关的部门可以对他进行处罚，所以这一块是一直是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共同在努力的。我想问问姜老师啊，您想我们回望过去的20多年的我们的控烟，您觉得当时国内的现在国内的控烟的社会共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您刚才比较了几个一线城市啊，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其实就这两年，就是从前年吧，2024、2025、2026，就是发生过很多冲突，包括在餐厅，比如说长沙的徐娇是那个演员，当时这个就是他劝阻人抽烟，发生了一个冲突，包括这个四川成都的，包括最近是在月台上，就是火车站，这个就是发生了很多这个劝烟的冲突。其实我觉得哈，

0: 使他吸附，第二个呢是他重新悬浮，第三个呢其实他有一个二呢是他发生了化学反应，他是老化的二手烟，所以他的危害跟一手烟也不一样，跟二手烟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三手烟的一个概念啊。北京其实实际上就是今天今天星期五哈，我们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个杂志叫 China CDC Weekly， 今天呢就会发一篇文章，北京疾控中心做的
1: 啊，叫中国疾控周报，
0: 周报，很高的
1: 周刊，
0: China CDC Weekly， 大家今天下午就能，可能是不是已经发了哈？这个我一般是下午他给我推送过来，今天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测量了北京市学龄前儿童的三手烟的暴露情况。
1: 学龄前儿童，那就是六岁以

0: 女性吸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1: 这好像是一个全世界比较共通的一个趋势，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无论您是独立也好，无论男女平等也好，就千万不要跟我们这种危害健康的行为去挂钩啊。
0: 而且这个是成瘾的，
1: 是
0: 一旦吸烟的话戒烟不那么容易。
1: 好，我们刚才呢是分析了我们现在全社会这个吸烟的大概的年龄的比例啊，这两年的数据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特点啊，好多朋友都在问说，刚才也提到了戒烟门诊，到底戒烟门诊能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包括也有朋友说现在有很多我们的戒烟的方式啊，包括我们新的健康观念到底对我们的控烟有什么样的帮助，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底哪些地方不能吸烟，包括北京的控烟条例当中有什么样的细节。别着急，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江源老师一起来聊聊，从政府到民间，我们到底控烟之路还有多远要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5月31号又是我们的世界无烟日了，今年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们今年尤其是关注我们青春无限、未来无限的这个青少年的吸烟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北京还有我们国内到底控烟工作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江源研究员，是星探健康发展中心的副主任，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前主任，从2001年开始啊，至今20多年都在从事控烟的工作。从我们的政府的控烟，包括我们的数据的调查，一直到我们现在民间的智库啊，怎么样让我们的控烟，包括民间的各种的干预行为啊，甚至我们的志愿行为能够和政府更好的匹配，包括我们的烟草公司啊，我们的这个地方财政等等，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这都是需要我们专家去做更多的调研和数字的。所以今天的江源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他从各个角色上，包括从最新的数据上，对我目前控烟还有多远路要走的一个思考。非常感谢江老师。江老师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我们听众和网友们。
1: 大家早晨好。

0: 红细胞运氧的能力，所以一氧化碳它不在焦油里头，另外还有很多有害的物质呢也不在焦油里头。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把焦油的含量降低呢，就它从技术上就没办法把这个尼古丁的含量不降低，所以焦油降低，尼古丁一定是会降低的。尼古丁是我们烟草中唯一的成瘾物质，所以每个人成瘾是不一样的。吸烟的这个朋友呢，你回忆一下，可能你刚吸烟的时候每天吸三支四支五支，到后面吸半包一包，到后面可能一包都不够了，这个一天吸一包半，甚至还有人吸两包。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就身体起了变化，就是对这个尼古丁的渴望。所以这就跟你吃饭一样，比如说你每天你吃八两，你今天给你吃了四两，你有什么感觉？你饿，你就一定会想一个方式去补偿这个。身体是很聪明的，你没告他，他也没告你，但是他会吸得更深，它会吸得更多。
1: 所以您说这个降焦减油，其实我
0: 降焦减害，
1: 减害，就是你焦油含量低，的确是会比焦油含量高的烟要相对来说对身体的损害小一点。
0: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海做过一个就是司机的体检，完了就给他这个每个人抽的是不一样的，有20毫克的，有10毫克的，甚至8毫克的，还有这个完了以后呢就分出来高焦油的、中焦油的和低焦油的，完了以后测他们尿里头的致癌物的水平，这三个组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吸的是低焦油，但是你吸进嘴里头的，你吸的更深了，你吸的支数更多了。所以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吸低焦油的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就是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健康的补偿方式，他戒不了烟，但是呢他说我已经这个有办法了，我吸低焦油的，我这对自己的，我多花点钱，我对自己的身体危害小点。但是你看这个从试验的这个结果来看，其实他尿里头的致癌物水平是一样的，而且他这些人呢正是坚持了这个，他已经用了一个低危害的，这些人更不容易戒烟。
1: 好，这个可能很多这个一直在安慰自己啊，这是我的烟没劲儿啊，这人他
0: 所以
1: 烟没劲儿，他更难戒。
0: 对，不是，对，他有一个错误观点，就认为我吸的是低。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框架公约里有一个，它就是严禁在烟盒上标出焦油含量。为什么呢？他认为焦油含量是误导这个吸烟的人。我就给你一盒烟，你也甭问是哪个焦油的，反正这就是有害的，你就应该戒。但是这个烟草公司啊，我说的是国际烟草公司，其实他们就实际上就想。他们也发现了这个，比如说吸低焦油的人，他认为他更健康啊，更这个什么，所以他就用烟盒的颜色，来表示它的焦油含量。比如说他用白色的呀，或者银色的呀，天蓝颜色的呀。所以实际上现在大概全世界有将近20个国家就规定。烟盒的用统一的颜色，就是我们叫橄榄绿，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挺恶心的那种颜色，就是你从这个颜色，你从这个数字，你都看不出来这个烟的焦油含量，这个起码把这个误导已经降低到最低了。
1: 好，这还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现在关于吸烟的各种的这个所谓的误区啊。有朋友说还有很多人说这么吸烟带爆珠，这是更加有害健康的，想问问江研究员到底是不是真的。关于这个各种烟草的类型。

0: 中国叫凉烟、
1: 嗯、
0: 其实有好多女孩可能是不是喜欢吸这个凉烟，
1: 对对对，
0: 凉烟呢就吸进去以后呢就凉凉的啊，对嗓子的可能这个这个刺激就会减少一些，所以呢就是有研究就发现呢，就是吸薄荷烟或者凉烟的这些人呢危害更大，因为呢它实际上它对这个喉咙有一个麻醉作用，有一个确实你觉着舒服，它确实是有这些作用，所以更多的有害物质啊就进到体内了，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就是包括电子烟，包括中国电子烟都是禁止有薄荷味的，
1: 嗯，
0: 所以薄荷味在美国呢主要最大的使用人群是黑人，
1: 嗯、
0: 啊，所以实际上呢，就是
1: 为什么他反而最大的这个吸烟人群是黑人呢？是
0: 因为他的习惯性问题吗？啊，对，这就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文化吧。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没做过这种调查，中国是不是主要是女性啊吸凉烟啊？对，
1: 现在男性也有
0: 也吸凉烟哈、啊
1: 嗯。
0: 其实
1: 就这是我插您一句，这个感觉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一个误区，嗯、很多人说觉得他劲儿小。
0: 对，
1: 同时呢它有一些其他的口味，
0: 对 对
1: 就像喝饮料一样，
0: 对，
1: 有人喜欢这个味道，有人喜欢那个味道，
0: 比如说那爆珠啊是各种各样味道的、嗯、有那个薄荷味的，有橘子味的，水果口味的，还有茅台的、
1: 嗯、
0: 茅台的爆珠啊，所以这个就是爆珠的危害我们没有研究过，没见到这方面的论文，但是呢我想跟薄荷味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它都对嗓子呢其实有一个作用，之后呢可能会更多的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进入人体。
1: 嗯，好，所以您看我觉得江研究员的这个给出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在咱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调查当中没有这个说法说劲儿小的它就危害小，这个没有，只是一种错觉哈。
0: 对，
1: 第二个呢，各种各样的口味，您也很严谨，它并没有带来多大的说比没有口味的危害更大，但是也没有比那个危害更小哈。所以所有的烟草在咱们的研究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0: 有一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主题就是万种烟草其害相同，
1: 嗯、
0: 包括了水烟、嚼烟。包括了手卷烟，
1: 嗯，
0: 对吧？哈，他并没有说你
1: 包括雪茄，
0: 包括雪茄，
1: 嗯，
0: 对，实际上就是万种烟草其害相同，只要是烟，你就一个字儿别碰。
1: 嗯，好，这我们聊天室的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江老师我们来念一下我们聊天室今天朋友的互动、嗯、包括大家的一种我们主观上在路上感受到的啊。苏、
0: 嗯、
1: 比、
0: 嗯、
1: 说在公共场所吸烟，特别是明确规定了禁烟的地方吸烟的大有人在、
0: 嗯、
1: 我看到都会上前劝阻，大部分人还是听劝的、
0: 嗯、
1: 可是有人装聋作哑，甚至还有更嚣张的对你恶语相向，我都遇到过哈。
0: 嗯、
1: 这斯努比也刚才听到江老师说很多我们的所谓的烟草的数据的调查都是自己填的，所以说青少年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有待我们去商榷了。
0: 嗯，
1: 这个也有朋友提到了很多新型烟草啊，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后续再和大家来聊。
0: 嗯
1: 还有一个他说一个表面的感受，实际上烟草的危害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关系啊。
0: 对，
1: 3229他说售卖的香烟每年都提高一点价格，买的人不就少了吗？
0: 对啊，
1: 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哎，这个现在有在做吗？
0: 这不是他的看法，这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1: 共识
0: 最重要的一条措施、
1: 嗯、
0: 就是用经济的手段、
1: 嗯、
0: 用价格的手段。你看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可能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它一盒烟平均是50澳元，
1: 嗯，
0: 50澳元是不是差不多得200多块钱吧人民币？
1: 200到300之间，
0: 200到300之间哈、
1: 嗯嗯。
0: 而且你今年觉得贵，它明年还在涨。
1: 它每年是有一个递增的，
0: 它每年都涨，每年是一个就是超过那个，就是叫 CPI 吧，超过这个。
1: 对对对，加拿大好像也是。
0: 对，所以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最早发现这个价格的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加拿大叫有心插柳，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就当时呢，实际上是在80年，其实烟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税收来源。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加拿大缺税，这个缺钱，就把这烟草的税就提起来了，就慢慢就看到了这个烟草的这个消费的下降。所以呢，这个控烟里头有一句名言叫 triple double half， triple 呢就是烟价应该是现在的
1: 三倍，嗯，
0: double 呢

0: 倍哈，我们 double 就是把我们的
1: 政府税收
0: 提高两
1: 倍，
0: 倍
1: 啊、
0: 这其实两相加起来差不多已经有。这国家也挣钱了，
1: 国家也挣钱了，这个西安的长，而且这个我们呢，实际上是框架公约生效以后呢，中国提了两次烟税，第二次呢是2015年，当时呢我们从这个销售端哈，就是最终到消费者那儿，完了呢这个实际上呢大概零售价格是提了10%，也就10块钱的变11了，20块钱的变22块钱了，所以当年。卷烟的销售量就下降，第二年2012年继续下降，但是现在又开始上升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其实应该不断的提，就像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似的，

0: 力。
1: 哎，
0: 这点你怎么看？因为的确是我在国外也看到过很多烟草上，它是触目惊心的，比方说内脏器官的病变的那个图，包括各种特别大的，
1: 对
0: 我们的直接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这种巨星图哈。这咱们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
1: 对，实际上最早是2001年加拿大开始是这么做的，到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呢有140多个国家吧使用了这种。包括可能不是国家，像我们国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都是用的这个图形方式的健康警示。而且呢，这个我觉得香港做的真的是很好，香港的这个警示图形在正面占到了90%，也就是90%就是一张可能是吸烟的肺啊、截肢啊什么的。而且到了前年吧，2024年，加拿大现在在每一支烟上印出了健康警示。过去时候，
0: 只单独的就抽出一支烟来。
1: 对，过去的时候你拿出来，哟，吸烟导致肺癌。

0: 比如吸烟导致肺癌，他就告诉你，你吸烟的人这个得肺癌的比例比不吸烟人高多少，二手烟多多少，完了你一定要戒烟，戒烟热线是多少，所以就更加详细的信息就放在了这个烟盒里头。
1: 嗯，好，这是一个好招数啊，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说，哎，这招没有想到。但是这个其实同时来说，它的烟草它的成本也增加了，因为它里面每一根烟上都加上这样的小字。
0: 其实我们买烟的这个成本哈，比如说你买了一盒烟，在中国是53%是税，
1: 嗯，
0: 它成本其实没有多少。你比如说在烟盒上印上健康警示，它不会增加成本。你印这些名川大山、印黄山、印黄鹤楼，不是一样要成本吗？就把这些图形改成这样的，不就完了吗？
1: 嗯，好。

0: 十多个国家，它都有一个最低销售年龄，就是18岁。美国的大部分州呢，就是通过了这个法案，叫 Tobacco 21。
1: 嗯，
0: 21岁以下的不能买烟，所以他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嗯、所以呢，现在包括我现在忘了哈，斯里兰卡还是哪个国家呀？他把售烟年龄提到24岁。所以我觉得最干脆的

这么多年，包括朝阳医院呀，包括像人民医院、北京医院的周围大夫等等，这些都做得非常好。实际上呢，他们也是用这种心理干预加药物干预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这些可有效的这个戒烟药物，就是两种处方药和一种非处方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寻求这种帮助，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数据，北京大概是30多家，全国是2000多家。戒烟门诊有一个这个，大家到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到这2000多家戒烟门诊的名字、开诊时间、电话。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

0: 但是呢，北京的妇产医院和儿科医院，
1: 对对，
0: 是室内外全面
1: 室外也不能吸烟。
0: 对，
1: 但是您说定了那么多条例啊，很多朋友他有一个疑惑，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的问题？
0: 对，
1: 这其实很现实。我要是发现，哎，我就算在禁止吸烟的地方，我

0: 手怎么样？现在到底是谁在检查？
1: 对，实际上呢，就刚才我说了啊，这个就是卫生监督，等于是现在卫生监督也合到这个各个区的疾控中心里头了。他确实是人手不够。我听说他们前一段那是什么节，就是去年端午节，因为他要求这个接叫什么接办就是急速结伴，
0: 接触急伴
1: 、对，所以接着以后呢，你就得去处理去，所以呢，就根本就是做不到。北京的控烟志愿者非常好，他在册的有差不多10000人。今天呢，大家可以现在去看北京的东城疾控中心呢，好像在少年宫那块做的这个无烟日活动，其实大量的都是志愿者拿着这个，志愿者接到这个，北京控烟一张图，就会拿着这个禁烟标啊，带着就是去上门去检查他这个似有意无，你有没有这个制度啊？有没有？不断的去做，不是说这个今天这个法律生效了，明天就在这些公共场所就全面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北京的有一个这个维护交通的这个志愿者，所以每周三来控烟，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每周三的时候会换上这个控烟的，带上这个标识，带上这个小喇叭。那天我还问他们北京这个控烟协会，因为这是协会。会跟北京市这个好像是青少年还是文明组织一块儿办的，我说你们怎么不是每一个人都穿了，说这么多年10年了，说有一些的这个衣服已经坏了，不是每个人都有了，现在还好像没钱更新这些。
0: 非常感谢张老师啊，今天我们解释了很多我们现在条例当中的一些细节。我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啊，我们的聊天室有几位朋友提到了一点，说我们当过控烟志愿者，现在我们办公室禁烟的情况有没有做过相关的调查？
1: 办公室呢，其实因为北京呢是这种反复做的培训哈，完了呢，包括2013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当时两办通知就出了这个，领导干部带头禁烟，公共场所就是办公室不能吸烟。所以我想呢，就北京一次一次的在做这种培训。那你说办公室真的杜绝了吗？其实可能没有。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在不论是哪个办公室，不论是哪个机构啊，这个他吸烟的人一定比不吸烟的人少啊，我们刚才说了23啊，在机关里头还到不了这个比例啊，所以不吸烟人呢，这个努力起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领导很重要啊，你要真的是这个领导赶上一个吸烟的，他在办公室吸烟啊，有的时候还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0: 好，还有我们的露露，他说想问问，现在我们如果餐馆在无烟北京上我们上传的话，餐馆会面临多高的一个处罚？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北京的处罚呢，个人是50到200，餐厅呢是2000到10000啊，所以呢，就是实际上呢，如果真属实，但是卫生监督他给你立案，完了之后呢，他劝阻，完了以后呢，他这个是2000到10000。而我现在看到很多地方啊，包括那天我到那个金源购物中心，包括我前天晚上去那个回龙观医院，一进门的时候呢，就一个大牌子，就是本医院这个是无烟医院啊，这个室内全面禁烟，室外呢就请到吸烟区吸烟。它底下有一个投诉举报电话，它一个呢是12345，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医院的电话，所以肯定就是医院也希望他们在内部解决，别惊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的这个对，好多单位现在开始这么做了。
0: 好，这个有人说这个到底无烟北京上去上传吸烟的投诉有用没用？
1: 有用。
0: 这个姜老师给大家一个
1: 有用。我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包括在这个立法开始的时候呢，是哪个北京电视台还拍过一个小片，有一个马老师是北大的一个海归的老师，就是他投诉的最多啊。实际上就是12345啊，无烟北京，就是大家用起来这些手段。
0: 好，几七七六七啊，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那个七七五八都在说很多我们各种观点啊。这斯努比说办公室最难杜绝的就是老板抽烟了。这还有墨竹子，他说烟草可以像泡茶一样吗？我觉得要是可以开发，可以做小剂量的饮料，让烟民直接喝得了，这样就不影响他人了。
1: 这个对尼古丁，你看像这个有一个药是强生的哈，其实全世界用最。

0: 多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戒烟药就是尼古丁贴片哈，它不是喝，
1: 对对对，贴在身上，
0: 贴上或者是口香糖。大家看这个美国的那个有一个总统叫奥巴马，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一直在嚼口香糖，不是口香糖，他是一个重度吸烟者，他在选举，你讲那时候多大的压力啊，他就是吃的这个尼古丁的这个嚼片啊，对，来克服这种尼古丁利益哈。喝的我还真没听说过，听说过这个 inhaler 哈，这个鼻喷剂啊，口香糖贴片，对。这个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我不说是哪个单位，当时做无烟也是办公室很难。那个当时我记得是2009年，就北京市当时这个污染很厉害啊，大家看今天的这个蓝天白云，北京市现在污染控制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引入了一个概念叫 PM2.5， 大家都知道这 PM2， 一看哟，今天这个哈，学生不能上体育课了，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那个机关里测了这个 PM2.5， 我们当时是一层、三层、五层、七层这么单数测上去的，完了把这个数据呢就在他们这食堂中就贴开来了，他们一看就知道了，其实根本不用我们贴这个数据啊，实际上他们都能闻到那个楼道里有烟味儿啊，但是呢，就是看到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有抽烟的人的办公室的 PM2.5 就是特别高，就比北京室外的那个严重污染还高。完了呢，他们当时就说：“江老师，我为什么我们的楼没有2468？”我们说：“哎呦喂，哪有这么多仪器，哪有这么多时间？”说：“不行，你必须给我们测出来。”等于就是用这个数，实际上呢，就是不吸烟，不吸烟，说我这肺也是肺呀，你这吸烟导致是我的肺癌呀，啊，所以不吸烟的人。督促这些吸烟的人不能在室外，不能在室内吸烟。而且这个楼特别有意思，它很高，这个去等个电梯出去吸烟，挺不方便的。
1: 是，
0: 借此就把这个戒了就完了。包括这个，你看，在你们这再接着往东边走点，北京电视台也是。北京电视台其实它控烟最重要的，就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这个怕着火。对吧哈，所以呢也是很高的楼，很多人就借此就戒了就完了。所以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1: 好，跟您说这个戒烟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啊。我们好几位发悄悄话的，您可能在聊天室里看不着，是烟民说戒烟真不简单。
0: 是，
1: 尤其现在说这成年人这个情绪比较焦虑。所以节目的最后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您有什么样戒烟的建议？因为我相信您也接到过很多我们吸烟的朋友的这个跟您的吐槽啊，这个大环境下我到底怎么样戒烟是更科学的，有什么样的求助方式？
0: 对，所以我觉着呢，戒烟呢确实是不容易，因为它高度成瘾嘛。所以包括你看这个从1950年开始的英国的医生的研究，得了心脏病以后，知道吸烟导致心脏病的只有一半的医生能戒烟啊，所以根本不是容易。但是呢，我觉得这么多年，就是大家首先得有一个信念，戒烟是你对你健康做的最对的事儿。一定有这个观念，因为现在卫生部提出了一个健康体重哈，3年行动，
1: 对，
0: 很多人都是去跑步哈。
1: 我们说去年哈。

0: 对，合理膳食和这个适量运动。戒烟呢，其实实际上呢，真的它是跟全身的所有的器官系统都有关的啊。戒烟，而且实际上这些吸烟的人家里头肯定，比如他老婆呀，甚至他妈呀，这个哈，实际上都是希望戒烟的。而且我们调查，即使是在吸烟的人群中啊，这个也是有很多人是想戒烟戒不了的啊，下决心啊，寻求帮助。啊，完了之后呢，制造支持性环境啊，这个戒烟期间确实是有很多诱惑，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哈，有一些办法，比如写个小纸条啊，搁兜里头啊，比如说抽烟的这些人啊，说这个说哎呀，你都戒了呀，今晚咱们一块吃饭去吧。这个你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意志力，不去跟他们去啊。我们有这个你大家可以到控烟办，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戒烟的这个这之前要准备什么啊，戒烟四法啊，这个我们有这个其实实际上呢，戒烟实际上这么难受呢，就是尼古丁刺激多巴胺分泌，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快走，出去走40分钟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台湾省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戒烟形象大使叫 Coco 李玟，在歌仔舞啊，你可以去跟大妈跳个广场舞，一样分泌多巴胺啊。所以这个呢，确实是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1: 好，非常感谢姜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跟我们从我们现在过去我们到底控烟的法条是怎么样逐渐的建立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控烟的数

0: 怎么做的更多的副中心做法。再见。
1: 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

0: 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

0: 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

0: 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游戏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和我来说说我们副中心经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 幺零点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啊，两个。

0: 那目前呢，当前这个青少年和年轻的成人，他的吸烟率正在呈一个比较猛的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1: 嗯、
0: 那电子烟呢，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和尼古丁的一个接触的门槛儿。那年轻的女性吸烟率也在逐渐的上升。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时尚，或者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再有呢。

0: 他的发病年龄呢也是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前，而且呢这些疾病它进展呢就相对比较快，即便是这种少量吸烟也会存在这种长期累积的一个健康风险。
1: 好，那其实从这个像就是您从临床上哈这个感觉哈，目前我们这个吸烟它其实真的是百害无一利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给大家来用这种医学上的角度给大家来诠释一下哈这个吸烟的一些危害。那同时呢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电子烟，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型果味的啊这种大家认为比较新潮的，然后口味多样性的，那肯定是特别受年轻人的一些追捧。那很多人就认为说，那我就吸电子烟吧，电子烟无害啊。那林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电子烟它的真正危害是在哪里？是否会也造成这种尼古丁成瘾呢，或者是损伤肺部的功能等等，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呢？
2: 对，这种新型烟草的确现在也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一点。
1: 对，
0: 对，现在的确是外观时尚啊，口味香甜的这些电子烟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啊。不少人就认为这个电子烟是无毒无害的，而且呢，他们还把它用来戒烟啊。这个呢，全是误区。首先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啊，电子烟呢，它一定会导致我们的尼古丁成瘾的。那市面上我们有绝大多数的这种电子烟，它都是添加有这种高浓度的尼古丁的盐。那入口呢，我们觉得可能它是一个顺滑无腔感的啊，所以吸食呢让人觉得很舒服啊，让人就不知不觉的就

0: 啊，首先最严重的危害，最直接的应该还是我们的肺部健康。那烟油经过这个高温的雾化以后呢，它会产生甲醛啊、重金属啊、还有有害颗粒啊等这些多种有毒的物质。
1: 嗯，
0: 我们长期吸入呢，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啊，会损伤我们的肺泡啊，引发一些干咳呀、胸闷呀、气短乏力啊等等这些症状，诱发我们的肺部炎症，直接会损

0: 更不是健康的潮流，它只是披着时尚外衣的一些新型的烟草的陷阱。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哈，这个电子烟的危害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2: 嗯，好，这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已经进来了哈，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关于控烟啊戒烟的话题，其实从九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有国家政策层面上的这个数据，现在也有我们副中心更多的现状。
1: 嗯，
2: 想问问我们的杨超啊，在立足副中心的现状，在控烟方面我们都在做哪些工作？现在在您看来啊，因为2026年的世界无烟日的主题聚焦青春无限未来无限，就是青少年这一块的啊，咱们这方面的工作又做得怎么样呢？和大家来沟通一下。
3: 嗯，首先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呢，是自从2015年6月1号实施以来，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近年来呢，在区政府和区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呢，通州区持续完善了控烟联动机制，推动了控烟工作与各行各业管理的这种深度融合。在各部门协同努力、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呢，我们构建了全方位的控烟体系。总的来说呢，就是五个强化。第一个强化就是强化制度引领。我们呢制定了专项的文件，健全属地和部门的这种协同机制。第二个强化呢，就是强化监督执法，落实公共场所的这些全面的戒烟活动。第三个强化呢，就是强化我们的能力建设，通过开展咱们医疗卫生机构的这个控烟服务能力的培训，提升我们各医疗机构人员的这些专业素养，鼓励各医疗机构开展。

0: 一个郑重的提示。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其实就是哈，这个戒烟最好的开始其实就是拒绝第一支烟，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对对对，您看，市民普遍们都认为说啊，这个吸烟我们要这个当然肯定是有害于健康，我们要戒掉它。那好多人都在说二手烟也要离它这个远远的哈。当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三手烟哈，这个我们都在想这个三手烟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哈？比如说，认为说我们不在室内抽烟，可能就不会影响家人。我特别想问一下赵主任哈，什么是三手烟？它会不会附着在我们衣服上、家具上，或者是我们房间里的哈这个物品上？比如说日常的这个乘车、楼道啊，怎么防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怎么预防这个三手烟？
2: 好的，

0: 跟大家沟通一下，
1: 好的，
0: 看看有什么样的我们的经验。
1: 首先我先说一下在这个无烟医院的一个创建方面啊，我们成立了专项的控烟小组啊，健全这个管理的制度，在我们医院是全院全域全面禁烟的啊，杜绝这个吸烟点位，同时呢还布置了这个禁烟的标识，还有这种滚动式的

0: 在比如说我们利用无间日啊这种宣传活动呢，会在社区村里开展一个比如说一些案例分享啊，或者激励大家呀，让不吸烟的家庭现身说法啊，这样的话可以带动身边的人员不吸烟，而且也可以从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啊，还有包括一些身体损害啊这个角度，让大家来切实的感受到吸烟的一个危害。
1: 是，这就是我们村民之间熟人

0: 金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这个身体健康的话题哈，控烟。2026年呢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而在今年呢也是恰逢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11周年哈。那么在这些年当中呢，我们也是收获到了很多的一些数字上的一些这个通过数字能够看到这些戒烟的一些成就和变化哈。那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三位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戒烟防控的一些实战经验，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在尼古丁的诱惑哈，这个我们如何把它这个从这个医疗的角度来讲把它成功的戒掉，包括一些这个呼吸科的一些健康知识，还有我们从政策上的一些这个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哈。那我们来欢迎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分别来自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的副主任医师杨超。杨超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徐辛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赵春燕赵主任，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路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林蕊燕林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三位哈。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大家也都在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内容。

0: 肺部疾病的筛查，以及对于一些顽固性吸烟人群的这些戒烟的指导啊，包括戒烟门诊的这些干预，为痊愈的这个控烟工作提供专业的医疗技术保证。那对于咱们社区包括基层网格来讲，咱们主要是扎根于基层，做好这个控烟工作的下沉宣传，日常公共场所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劝导，包括刚才赵主任提及的这种柔性的这种劝说呀，以及对于这种利用咱们的这些广播啊、大喇叭，都可以做这些相关的这些戒烟的这种宣传。同时呢，也做好这个咱们基层的向上的这种戒烟转诊。
1: 好，那其实还有吗？
0: 对，刚才主任还提及了说咱们这个控烟联动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协同发力的，对吧？其实这个东西的话，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专业、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二三级医院和咱们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

0: 包括一些邻里之间的这些真实案例的分析啊，采取了多种的形式，用这种最直白最朴实的语言给大家讲解这些吸烟的危害，以及这些如何进行养生的这些健康知识，让我们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呢记入心又入脑。
1: 嗯，好，那你看像这个刚才我们说了田间地头这些老烟民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费一些心思的哈。那像这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如说下沉居民啊，还有社区啊，开展这些义诊和健康宣传，那么在这个科普控烟知识，比如说还有劝导吸烟行为，引导主动戒烟的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更贴切我们的

0: 一直也是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嗯，
0: 所以老年人这块只能从疾病，他真正的现在戒烟成功的最高的比例就在于他真的生病了，他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时候，在就诊的过程中，医生对他的劝解就比较有效了，因为。

0: 多吃蔬菜、蛋白质，少吃油腻性的一些食品，对于我们身材的保持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净化我们身边的一个环境。

0: 医生对他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缓解的。但是对于一些成瘾性很大，然后很难去戒掉的，需要药物来进行辅助的，那我们就跟陆河这块呢有一个绿色通道的一个转诊，及时转到我们的陆河医院进行一个更精准更专业的一个治疗。
1: 嗯。

0: 个角度，包括还有我们的现在还有医疗手段哈，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戒烟的一个条件和环境的哈。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也是在世界无烟日的前夕。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

0: 的肝硬化。
1: 哦，
0: 然后是我们查体呢，肝呢是肋下5厘米，要脾呢是2度的肿大。
1: 嗯，
0: 完了他有个糖尿病、高血压、低蛋白血症，这下发现房颤，
1: 就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
0: 肠道的菌群失调，然后呢不是便秘。

0: 肿的，脾虚。那么胃气虚，那它受纳就是这个
1: 消化吸收就不行，
0: 就是差了，又出现了这个反流呀、腹胀呀。那脾呢又主运化水谷，脾气虚了以后，就水液的这个运化呢又不能通畅，那出现了下腹的胀。脾气虚呢又不能运化这个水湿，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水湿呢停于肺，肺呢又湿降，出现了咳嗽呀、有痰呀、有喘呀，辨证是脾气虚。病位在脾呢，与肾相关。病性是虚，因为病程比较

0: 护呀、氧气呀，我们特别重视营养。这营养呢，我们做了个营养评分，我们这 nurse 评分呢是个5分，考虑存在营养不良。
1: 嗯，吃不进去，可不是吗？
0: 量的这个营养的这个 MNF SF 的评分是9分，那么重度营养不良。然后呢，我们就给肠内营养，我们给的就是瑞带，一天呢我们是500到1000毫升，根据他的食欲。然后呢，我们又定了一天的总的热卡，给的他这个膳食的配方，除了吃瑞带以后，我们给的主食呀。

0: 我们给了补脾益气的参麻、太子参啊、当归啊、等等的一个主方茯苓啊，还有一些是炒神曲啊，那病人呢这个症状呢明显减轻，食欲明显好转、然后呢我们也给了他这个营养的膳食的粥，我们这黄芪呢10到15克加在这个粳米里头，把它给他熬成粥，然后再打进去，这样的话一天呢喝一次，
1: 这都是咱们医院来做的事情，
0: 是
1: 吧？

0: 营养处方和膳食指导、而比如说像肝硬化的治疗这个都是放在后面的、为什么营养要放在这么前面的位置、
1: 如果这个病人吃都不能吃了你

0: 沟通，沟通很重要，就互相理解。
1: 没错，
0: 嗯，
1: 其实看您的介绍哈，我看到就是咱们医院的官网上对您的介绍说您呢是老年医学和心血管内科疾病的诊治是非常擅长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咱们的老年医学科科室有特别多的特色，比如说刚才您讲的中西医结合，营养和心理的介入，重症医学科、康复科的介入。
0: 嗯，
1: 其实我也在想，您一个人管理这个科。

0: 那60岁是老年人，
1: 对，90岁还是老年人？
0: 对，90岁，对，但是对我的我们
1: 在您的概念当中是不一样的，
0: 是60到80岁呢，这是一拨人；80到100多岁呢，这是另一拨人。所以呢，我们病房呢，可能门诊的大部分就是60到90岁的能来就诊的，我们病房大概但是80到100多岁的人。我刚才也说了，从事心血管内科呢，为我打下了就扎实的内科基本功，也为以后从事老年医学呢，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老年医学科因为不是说一个系统的。

0: 跟您的故事吧。
1: 对，这样的门诊病人是非常多的。有一个老人，中科院的一个教授，这个病人已经去世了。在他平时门诊的时候呢，因为沟通都非常好，因为他这个知识水平也比较高，他得了肿瘤了。我也给他讲了这个生前预嘱，你需要就是谁来帮你，你需要提供哪些生命支持，如果到最后你需要就谁来，你把你的情况告诉谁，我们怎么帮你，提了几个问题，把生前预嘱这些材料呢也告诉他，让他去看看。这老人呢特别好，看完了回来呢，就是在这个材料上就是秘密的画了一些他想说的话，来告诉我他最后他不想做有创抢救呀，不想做呼吸机呀。我说那你这个跟你爱人和你孩子沟通了吗？然后呢也都沟通过了，病人是个胃癌，在他生命最

都是老年人，需要咱们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爱心去面对他们。对您来说，您可能这么多年练就了这个本事了，但是对咱们科室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尤其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小梅你好。
1: 小丹老师好，大家好。
0: 先做个自我介绍好吧。
1: 我是一名陪诊员，真护平台和小群平台从事这个行业了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0: 之前做什么工作？在做陪诊员之前、
1: 之前的话是做传统的建筑行业。
0: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陪诊员的？
1: 因为从当下的这个大环境来说啊，咱们就是面临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主要是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还就是说咱们这个北京是这个医疗资源是比较集中的、

别紧张，就是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呢，本来约定的是早上8点的时候到这个医院，但是呢客户快到8点的时候打电话就迟迟没有到，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些着急了，问问是什么情况呀，说可能在路

0: 说先要取号，取号之后呢到诊室报到，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等待看诊。
1: 对，
0: 那么在等待看诊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沟通一下老爷子的病情，包括他这个症状是多久了，那么

0: 部有问题，可能是存在脑梗啊，或者是其他。
1: 哦，
0: 大夫呢就给开了脑部的核磁、颈椎包括胸椎的核磁。嗯，就说这些检查完善完成之后，结果出来，大夫要再看一下这个结果，具体根据结果来判断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医院应该是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很多患者，什么时候能排上检查就不太好说了。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检查存在这个预约时间过长。

在陪诊的过程中，曹小梅遇到过很多的事情，因为自己非常瘦，遇上了大体重的老年人确实是一种考验。面对到一些专科医院就诊的老年人，她意识到陪诊员的重要性。欢迎继续

0: 练的时候就要学习的内容，还是说你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1: 我觉得这个属于应该是天生的一种能力吧。
0: 嗯
1: 嗯，因为这是一种本能的这种表现、嗯、因为看到这个老太太，因为和自己爸妈岁数差不多、
0: 嗯、
1: 她身上有这个相对比较重的这个手提袋啊、嗯、或者其他的时候呢，我们就本能的就会给她接过来。
0: 嗯
1: 啊，还有小丹老师您说这个，咱们提到这个上次这个宣武医院的这个老两口、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细节嘛。
0: 嗯，
1: 就是到院之后可能就像宣武医院这种的，它这个地方比较拥挤，因为院区比较老比较小、
0: 嗯嗯、
1: 地方比较拥挤的时候呢没有坐。
0: 嗯，
1: 哎，这个是最主要的对于老人来说。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能给他安排到其他区域，告诉他您就在这安心的等着就行了，显示我们的名字之后呢，我再去接您过来，让这个老人节省一些体力比较舒服。

0: 提前要有一个简单的做一个背景调查，
1: 对对，简单的沟通，就是通过跟这个可能适合子女来做，是不是？对的，通过跟这个陪审人员的聊天呢，就能大概了解他的这个专业程度，什么样的一个人。
0: 专业程度怎么样？对对对，甚至是否负责任。
1: 是的，然后如果觉得一切都合适的话就可以预约了。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就像是小梅说的，一开始自己认为陪审员就是一个跑腿

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

按治疗护理情况交款。我一一点头答应，咬着牙说，钱我们不在乎。出了医院门，我就给

专权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

溜到东四牌楼，我就又开始饿了，必得让双全领到回民老马的摊上喝一碗素丸子汤才可。

京。昔日冷清的金鱼胡同，已变作宾馆商店林立的大街。东岸市场也大改往日的模样，变成一座辉煌灿烂的商城。而丰盛宫已无处可寻。我忽然觉得极累，便靠在东岸市场的门柱上，呆愣愣的。

眼前，用手指点着其中的一段，让我看。祖母说，姨祖母在家做女孩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

份证请验，又取出南方某名牌大学毕业证书让看，随即掏出的还有工作证、工会会员证、机动车驾驶证等，都摊在桌子上，以示诚意。他说，他理解。

哎，咱这边也是全聚德。大家都说不错，就定在明天中午去全聚德吃烤鸭。丽英嗔怪福根，怎的不早来走动走动啊？福根说，这要问表姐了，她早写出那篇文章，我不早就来了，还能等到今天？不过今天来了

0: 请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首先请继续欣赏著名作家曹文轩在国家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文学另一种造物。

0: 起审美的屋子，虽然我知道难以做到，但我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
1: 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屋子的庇护。当狂风暴雨袭击他们时，他们需要屋子。天寒地冻的冬季，这屋子里生着火炉。酷暑难熬的夏日，四面窗户开着，凉风习习。黑夜降临，当恐怖像雾在荒野中升腾时，屋子会让他们无所畏惧。这屋子里不仅有温床、美食，还有许多好玩的开发新知。

己做儿媳妇，抵了40两银子的债，另外再送些银两。窦天章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做儿媳妇，分明是卖给他。可是眼看无钱还债，也无法度日，这年又正好到了

又要勒死我，只好说：“爸爸爸，你爷俩随我到家中去吧。再说，窦娥一人在家，等着外出的婆婆。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窦娥不禁双眉紧锁，心绪悠悠。又想到婆婆年纪大了，自己要好生照顾，今生做好事，修个好的来世。可怜年轻轻的窦娥，只好寄希望于来世了。正在这时，婆婆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把外出讨债的遭遇说了一遍，提起张驴儿父子救命以后要求进门双招亲，

声栽倒在地，一命呜呼了。蔡婆婆见张老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吓得放声哭起来。张驴儿从隔壁房间赶来一看，毒死的竟是自己亲爹，心中暗暗叫苦，但眼珠一转，又生一条毒计，冲着窦娥大声叫道。

好了，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该剧剧情取材于东汉东海孝父的民间故事，但是关

0: 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啊。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

0: 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

0: 吃的尝试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园。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0: 哦
1: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0: 是
1: 吧？
0: 哎，
1: 是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儿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

0: 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把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半粒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

0: 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啊，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
1: 嗯，
0: 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
1: 嗯，
0: 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嗯，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嗯，给大家打一比方，
1: 嗯，
0: 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

0: 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1: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0: 哎，
1: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版梨园，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0: 嗯，
1: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
0: 嗯，
1: 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员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节目。

0: 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詹园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园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1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哎，
0: 299块钱
1: 、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

0: 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章鱼儿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章鱼儿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年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章鱼儿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哎，李红早饭吃的啥？
1: 哎，早饭我吃的比较丰富，
0: 嗯，
1: 你看啊，有麦片，
0: 嗯，
1: 然后呢，当上点主食，
0: 嗯，
1: 哎，来个鸡蛋。
0: 不是麦片还丰富，我早上比你丰富，
1: 嗯，
0: 我吃的是油条加上那包子，行吧？
1: 嘿，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跟你说的，油条，
0: 嗯，
1: 豆浆，
0: 嗯，
1: 来点包子，
0: 那不是都是这个吗？
1: 多香啊！
0: 对，但太香了啊！
1: 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来说呀，一个岁数大了，早晨吃这些比较油一点的东西呢，可能不太好消化。
0: 哦，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营养太单薄。你看你选的这个主食，碳水化合物啊。

0: 就两块钱。
1: 两块
0: 啊，
1: 要两块确实比我那个油条包子还便宜。
0: 别着急呢
1: 啊，
0: 还没完呢，咱们这还有赠品
1: 啊，
0: 再给大家赠五大袋五十小包。
1: 赠什么？赠五十小包？
0: 哎，五十小包加起来一共是150小包，每小包是30个，等于说老两口去喝都得喝将近3月。
1: 不是，那你这意思就是说150小包价格呢？价格你变不变？
0: 199
1: 要比199贵了。
0: 199
1: 还
0: 是不变，还是每天喝1块来钱。你说比不比你那豆浆什么便宜？
1: 那你这样说，一顿饭你这燕麦片就喝1块多，那确实太便宜了。
0: 哎，
1: 哪有1块多能买到这么多菜和主食的？这个
0: 这不就给我们的听众带来实惠吗？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在家里边买点熟食，方便，而且呢非常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呢。

0: 那就是从农家而起，做老百姓爱吃的这么一个烧鸡。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非遗武训的这个精品烧鸡。那么这烧鸡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既有非遗技艺，还顶着武训这么一个大的名头。
1: 嗯，
0: 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1: 没错。
0: 好吃在哪儿呢？
1: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0: 哎，您看啊，武训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鸡呢就是用的农家的散养鸡，
1: 嗯，
0: 按照当地呢也叫三黄鸡。
1: 我们常说散养鸡就是溜达鸡啊。

0: 一点点的甜口，
1: 哦，
0: 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1: 是的，
0: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三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放进锅内无火煮40分钟左右。
1: 嗯，
0: 之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入味的关键。
1: 没错，这大火煮了6-7分熟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鸡它要经过一个小火焖的过程，
0: 嗯，
1: 再加上盐，扣上这个铁篦子，上面再压上重物，嗯，然后以文火也就是小火慢慢的来煮，
0: 嗯，
1: 俗称什么呢，叫靠一夜。
0: 哎，
1: 咱说了这样靠一夜之后呢，它那个料味儿才能进去，
0: 嗯，
1: 这中间呢讲

0: 介绍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带走的是6袋的烧鸡，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因为这个烧鸡呢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上去卖，所以呢人家有一个特别的赠品，
1: 哎，
0: 给您换换口味，送的是什么呢？也是非遗制作的武训的椒麻鸡。
1: 哎，这椒麻鸡我之前还真是吃过，味道真的不错。
0: 哎，稍微带点辣酥酥，
1: 哎，是的，
0: 带点麻酥酥，这个呢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这两袋您拿回去以后尝一尝，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之后再给大家找啊。
1: 没错，
0: 这两袋也都是每袋是1斤的，
1: 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一共有8袋啊，其中有6袋是精品烧鸡，还有2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都是来自于非遗武训这个品牌的。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2袋的加赠的这个非遗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着起来特别过瘾。
1: 赠品人家这个。

0: 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1: 哎，是的，
0: 这一点就比较不错。
1: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椒麻味的这个烧鸡啊。
0: 它这个香味是比较突出的，您真的是能吃出那个青麻椒带来的那个草本的香味的，这点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拿回家如果太热的时候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刚儿，走。

0: 毛泽东主席逝世50周年之际，我们为何仍需要透过他人的笔触回望这位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
1: 他把枪杆子和农民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是结合到一起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特别策划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邀请北京城市学院的四位 Z 世代学子共同走进罗斯特里尔的这部传记经典。
2: 他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政治套话，而是说是非常形象的把一个人的性格里的两面性给点出来了。
0: 一位美国学者如何尝试跨越文化与时代，描绘他眼中的毛泽东主席，从反抗父权的少年到扎根土地的领袖，期间经历了怎样的精神长征？
1: 他们不知道因为未来一定是胜利才去坚持的，而是在完全看不到终点的时候仍然决定要坚持往前走。
0: 在信息有限的时代，他又如何构建自己对世界的判断？今天让我们倾听四位年轻读者的思辨，看他

0: 已经被写进教科书里的历史符号了。
1: 嗯
0: 嗯，我只知道他是湖南人，然后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家里是农民出身。但是读完特里尔这本书之后，我感觉真的被刷新了他的印象。就是可能最让我意外的是，在特里尔笔下并没有神话毛泽东主席，就是把他写的也是一个很有血有肉，然后性格有矛盾有挣扎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他像跟他父亲对抗，然后在长沙图书馆里那种如饥似渴读书那种，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都在拼命的找寻这种方向。嗯，脑子里不再是那个刻板的标准像了，就是更真实了。

0: 最大的和原来认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1: 哦，我这个感觉印象完全颠覆了。
0: 嗯，
1: 就是我之前以为就是中国的所有伟人都会像周恩来总理一样，就是那种好学生，然后是那种就是当成那种学生典范。但是我发现就是毛主席他反而是一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是一个很懂得反抗权威，然后很有自己思想，也很懂得表达的人。就像是在课堂上跟老师顶撞，他想坐着回答问题，但

0: 对
1: ，ENTP。
0: 对，其实我对这个人格的印象就是，他很有逻辑思辨能力，就他很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能做实事吧。
1: 嗯，
0: 是的。
1: 好，丽文呢？所以你觉得关键词是什么？就是看完之后的变化，从什么变成了什么？
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从一个很复杂、很抽象的一个

毛主席在韶山在长沙这段早年的岁月，包括他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他是如何对待父亲，刚刚好多同学都谈到了，好，对待传统经典，包括在长沙求学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哪些新思潮的冲击啊，应该说特里尔描绘了一个怎样的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我们下面请佳宇来跟我们来共同

所学的这种算术知识去帮他做生意。在成年择校的时候，他也是最先想到了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是经商还是很有想法的这么一个人吧。然后他于是他就去学了这个经济学，虽然说也没学多久就放弃了，他说

0: 进入欧洲的历史吧，
1: 嗯，
0: 然后他第一次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会把这种报纸去剪下来，然后还会去把这种河流的这种山川的名字去标在那个白色的纸上，就是能感觉到他很想去看外面的世界吧。哦，我对印象还比较深，就是他，我没想到他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就他。

厂的那些工人们，以及包括说电灯公司的一些职员，然后包括人力的车夫，还有一些菜贩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铁路上的一些工人都能够说进入这个课堂里去进行学习。除此之外呢，面向18岁以上的一些农村青年，其实也相当于是为他们所创立的一个补习班，就让他们去学习。除此之外，主席在1921年秋的时候，他在那个船山学社成立的这个自修大学做

0: 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精神的感受开始哈，聆听伟大的淬炼，并最终走进延安时期毛主席的个人气质与世界视野。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书的后两章，首先请刘伯利同学来分享一下，你聚焦的这几章，罗斯特。

0: 去判断、调整、承担他的责任。包括四渡赤水那一部分内容，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今天听这个词会觉得像课本里固定的名词，但特里尔在写的时候其实能看到那种非常危险但必须去冒险的感觉。敌军围追堵截，兵力悬殊，如果判断错一次，可能整个队伍都会被截断。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同志他那种灵活的不按常规出牌的特点开始特别明显。我会觉得长征其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它不仅筛选出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也重新塑造了整个队伍的精神气质。嗯，然后就是后面到了另一个阶段，到了延安之后，我觉得整本书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前面长征的部分读起来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流动感和一种压迫感，毕竟它

0: 应该你读的时间片段应该过了1936年双十二事变，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终于柳暗花明了，在这个当中，你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再跟你分享一次，你觉得主席的气质变化在哪里？
1: 嗯，在经历就是刚刚听主持人说，就是这么多危机，然后这么多很困难的时刻，
0: 嗯
1: 嗯，都过来了，然后到延安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沉淀下来的一种心态，
0: 嗯，沉淀哈，嗯，你觉得关键词在这里？好，这样我们剩下的内容留到最后再跟大家集中来分享。感谢伯利的讲解，我们接下来哈进入到第四板块，应该说从严格意义上是进入到延安之后啊，其实从长征结束1936年开始就算是这个时间了。1937年是全民族抗战嘛，然后从这个时间一直到书中的片段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严格意义上是到新中国建立。这中间呢，其实第一次读的朋友可能会看到中间有个章节叫圣人啊，第八章圣人，第九章正在成熟的桃子。应该在这两章当中是和众多毛泽东传中这一本是比较有特别的，因为它没有按照时间或者没有按照所谓的事件来写毛主席。双飞，在你看来，你觉得特立尔他集中描绘了毛主席哪些独特的个人气质、生活习惯或者方式，包括在第九章当中，这一章又是如何来看主席，他如何去

0: 其实他不是在被动的接受知识，他真的是在和书本在对话，然后在质疑，然后在延伸。这个习惯他从就是年轻的时候，然后一直保持到晚年嘛，就是这方面会比较深刻。然后后面也写了他特里尔也强调了最厉害的一点是他对无字之书的这种重视。他会他在学生时代他是非常喜欢游学的，然后他会带着一把伞一个包袱，然后到农村里，然后去跟农民同吃同住，然后听他们讲故事。他是真的就是带着问题去的，他要知道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农民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张，这些东西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他是真的是去调查然后去实践的。
1: 好，

各营都要有党的委员会。那作者特里尔对此就是谈到说，这个设计就是把遥远而抽象的党化解为日常可见的东西，把党带到营地的篝火晚会上，带到每个人持枪人的手中。与此同时，特里尔他也以学者的冷静的眼光指出了毛主席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的一个很深刻的悖论，是说当共产党改变了社会中的人的地位的时候，他同时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如何及行为规范层面的传统。

国国情，为什么农民能够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了后来中国革命道路里非常核心的部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是从之前的锋利变成了现在更从容的一种境界。长征的时候更多是一种特别强烈非常尖锐的一种生存的状态，但到了延安之后他开始有一种更沉稳更能掌控全局的感觉。特里尔写他在窑洞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嗯、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哦、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

0: 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1: 牛肉，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

0: 然后三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

0: 腱都有吗？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惠奇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奇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

0: 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那您看这个价格，26.7，18袋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啊，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嗯，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
1: 哎、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
0: 嗯、
1: 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嗯、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1: 嗯、
0: 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嗯、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
1: 哦，
0: 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
1: 嗯，
0: 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腱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
1: 嗯、
0: 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的肉都是值得大家去。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0: 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0: 嗯，
1: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

0: 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哎，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

0: 广播附中新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到六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0: 可能导致这种肠炎呀、便秘的，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嗯，
0: 当然，如果是中老年的老年人，如果出现便血，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肠癌的可能性、
1: 嗯、
0: 啊。就每个年龄段可能侧重点又有不一样。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读懂肠子有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些个报警信号。
0: 信号，对对对。嗯、
1: 刚才说了，就是排便之后呢，其实呢是建议您得回头看一看。
0: 对，我们
1: 这一看都能发现哪些问题。
0: 我们排完便之后，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们回头看这一眼非常重要。我们主要看的几点呢，一个是排便的大便的性状，就是看它是成型的还是不成型的，然后包括它的粗细程度、
1: 嗯、
0: 比方说它是不是很细呀、啊、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切迹呀、啊、这种也是释放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粘液呀、啊、有没有血呀、啊、甚至有没有

0: 特殊群体，还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暖心帮办服务。中医讲究顺时养生，夏季心阳易盛，暑湿内困，容易出现心烦、口干、食欲不振等不适情况。时而令果子、时令果子以及大自然馈赠的佳品，要依据中医性味归经来合理选择，适量食用。可以煮水泡茶热食，也可以搭配蔬菜奶制品，既能享受鲜果美味，又能够起到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健脾祛湿、养心安神的功效。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5月29号肠道健康日，今天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袁小谦副主任医

0: 梗阻性便秘，那么前者就属于慢传输型便秘，还有病人就是两者合二为一也有，那就是混合型的便秘啊，这种便秘呢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
1: 嗯、
0: 对，
1: 有一些人是没有便感的，
0: 是的。

0: 便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看是哪一种便秘。我们前面也讲到了，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如果说这种长期的应用开塞露，肯定会导致我们肛门直肠的顺应性啊会有改变，包括对这种神经的血管和黏膜的损伤也是有的啊，也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啊。
1: 应急是可以的，
0: 对，可以可以。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这个一家出行嘛，其他人可能都是规律正常，但是有的时候一换水土，哎，老年人他的各种习惯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哎呀，我一出去会不会便秘啊，这不方便呀。当他有这个担心的时候，提前咱们就把这个偶尔用一下可以给他准备好。
0: 可以备一下。
1: 哎，他这

0: 这里边就像咱们说到的番茄叶也好，大黄也好，或者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1: 对，常润茶呀，清肠茶呀，这种啊，
0: 哎，就是咱们说偶尔喝一下可能问题不大，然后比如说就是有的人他是为了偶尔喝，为了减减肥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长里可以？
1: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这个排便的首先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律啊，包括我们每天晨起呢，就养成我们叫脑肠轴脑肠反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来唤醒我们的肠道，然后呢，我们养成一个定时定点排便的一个习惯，同时呢，我们饮食包括有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粗纤维呀、杂粮的这种

我这个还不解渴啊，那我们阴液它的分布也不好啊，这种还有就是有的患者朋友他有五心潮热啊，这种也属于阴虚的表现。那么还有就是血虚便秘，那血虚便秘往往有一些贫血的病人啊，我们中医也有贫血这个诊断啊，往往有些贫血的病人，包括可能月经量大的女性。

0: 刚才其实我们是看到了不同的人喝进去了这个水之后，有一些能够起到好的效果，有一些对这个个体来说它也没有多大用处。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讲就是要多喝点水，当然这个水液呢对于我们来说，中医讲我们属于阴津哈，就是津液的补足当然是有利于对于这种比方说燥热燥湿性的这种便秘会好，但是往往有的人阴虚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往往有的人他的津液其实是不亏的，但只是他的输布不均匀，那就相当于我们津液是它的量是够的，但是它就不往肠道里走。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应用我们的中医药治疗，我们可以用一些引经的药啊，就是让它我们往肠道的这个方面引经，
0: 引引这个水，
1: 对，引引它的水走肠道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津液啊起码在肠道里分布是均匀的，从而导致大便它会
0: 顺畅一些，
1: 会顺畅而且是水润啊。
0: 好的，所以其实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还是有很多解决你这类体质状况的这个治疗便秘的方法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

0: 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

后有的时候往往能够缓解，那这种可能要当心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肠道有没有炎症啊，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功能性的问题啊。那这种怎么鉴别呢？就是我们那肯定首先啊，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就是我们肠镜的一个检查来。

0: 且有的时候会交替出现。
1: 是的是的，我们确实是门诊也有遇到这样的朋友，而且也不少。往往这种年轻的朋友啊、生活压力比较大啊，这种他可能自己呢，有的人比较认真啊，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些思虑过度的这种患者朋友，往往就有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当然肯定先是要建议他做一个镜子来看一下有没有肠道的炎症啊，或者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如果说排除他的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这种可能考虑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功能性的疾病。那么有一种疾病叫做肠易激综合症啊，那往往就是有患者这样的表现啊，包括比方说我换了一个环境，或者说我要考试了啊，或者是我最近压力比较大啊，我情绪比较紧张啊，这种情况会诱发他出现这种，哎呦，我就肚子特疼，我要赶紧跑去洗手间，我要去解，然后解完之后呢，大便不成形，或者有些粘液，然后解完我就觉得好多了，但是遇到这个情况，再次遇到这些。

0: 一紧张，手脚冰凉，然后突然间就肚子疼，就往厕所里面冲。
1: 对对，
0: 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人不在少数。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你看，越赶上这个着急的、紧张的事情，他越发作。所以对有一部分人来说，确实会影响他那天的状态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是可以去就诊，咱们看一看，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来解决一下。
1: 是的，调理一下。其实我们肠易激综合症也分很多类型啊，这种腹泻型的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便秘型的，也有混合型的，就是我便秘和腹泻都有，这种情况下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先鉴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应用我们的中医药的治疗啊，非常有特色。
0: 包括以前我们在做和这个肠癌有关节目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了，您回头看一看，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得把自己的这种节律当回事儿，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呢是一些改变性的东西，就是过去是这样的，然后现在跟那个
1: 时候习惯的改变，
0: 很多东西发生变化了，
1: 改变习惯的改变，
0: 对，
1: 是的。
0: 那你像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这种算改变吗？
1: 那就看要他，就我们讲他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样。那初始他就一开始大便很规律，而且大便也是那种成型的大便，而且没有不舒服，但是突然他就变得节律上，比方说他次数增加了。他的大便性状变得不成形了，或者是大便便秘了，或者是伴有腹痛，还有的人可能伴有消瘦啊，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
0: 还是要，来区分一下。不是很一致的，不是很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每个人其实我们中医讲，每个人他有他的个体化差异啊，
0: 还是要根据自己以往的这个习惯来去识别一下。
1: 是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很多人啊，一出现了这个拉肚子，就是腹泻的这个情况哈，那又赶上今天有点什么事儿，为了踏实起见，赶紧先找两粒药吃一吃。在我们身边呢，我曾经问过大家比较常见的有吃黄连素的，有吃这个氟派酸的，然后还有的人呢说这个药我不想吃，我吃两包益生菌的，都有。
1: 是的，是的。
0: 咱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经常拉肚子，我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自我调整吗？
1: 经常拉肚子，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往往有的时候家里自备这种黄连素比较多啊，但是黄连素其实往往我们里边有一些黄连的成分，那黄连呢，我们中医性味归经，它是属于比较苦寒的一个药味，那么苦寒的药味长期吃，那么肯定会损伤脾胃啊，损伤脾胃，那么我们就是损伤胃肠，那么对我们这种包括它的体

0: 是更容易拉肚子的。
1: 嗯，是长时间了，它苦寒之品肯定会
0: 就
1: 带伤脾胃。对的，对的。
0: 您原本其实呢，尤其是你的这个拉肚子，它不一定是需要这个药的。一般是什么样的那种腹泻是需要用到什么黄连素啊、腹派酸之类的？
1: 往往有一些，你比方说我们讲饮食不节的病人哈啊，但是这个就除了就是感染性的肠病以外的，可能比方说我这次吃的可能有点不那么合适啊，然后我们临时应用它啊，会改善。后面你要饮食注意了就好了，我们临时用也是可以的。
0: 临时用，但是不可以长时间。
1: 肯定的。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哎，那像吃那个益生菌呢，这个不算药。
1: 益生菌就是，其实他们的现在市面上的种类也很多，我们肠道里也有益生菌，它包括有益菌和有害菌。我们肠道只要它达到一个平衡啊，只要它达到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我们讲中医讲阴平阳秘，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我们肠道就是健康的。那么如果您摄入了这种益生菌呢，会导致这种菌群的失衡，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疾病的发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也会有这种检测啊，就是包括肠道的菌群的检测，看看你这个菌群的比例啊，有益菌和有害菌，这种比例我们有针对性的补充你缺失的，或者是叫纠偏嘛，你要多了我们就不要再补了，要抑制它啊，如果少了的我们需要补足。那这种菌群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菌种也很多。
0: 对，这个其实自己真的没有办法盲目的就选对了菌种，然后正好是因为它缺，你给它补充进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多了少了其实都不行。
1: 对呀，
0: 必须是平衡，
1: 它是平衡的，我们才是健康的。
0: 所以大家既不要乱吃药，也不要乱补益生菌，补不好了的话，它反而可能会导致您这个菌群失调，
1: 是的，
0: 出现一些腹泻或者是这个便秘的问题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他们家老人呢是特别爱忌口的那种，因为平时可能排便就不是很好，所以他自己呢就越来越不敢吃，他不敢吃凉的，不敢吃油的，不敢吃水果，就是有非常多的忌口的讲究。其实他的这种忌口会不会反而带来问题？
1: 那么忌口，首先我们能想到的，那肯定是饮食是营养是不均衡的，对不对？有一些比方说那导致就是会新鲜的瓜果蔬菜啊，那种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那肯定它就是因为自己的忌口而导致的饮食的不均衡。所以我觉得不要盲目的进行忌口，还是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饮食的膳食的一个处方，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的门诊，我们每一个病人都会给他个体化。

0: 来说呢，不仅仅治疗肛门的疾病，也治疗肠道的疾病，其实我们治疗的范围还是很广的。那么往往这个便秘啊、腹泻呀、以及主持人刚才说的便秘腹泻交替，都会对于肛门来说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啊，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如果便秘，我会导致，比方说总是使劲儿解大便，或者久蹲马桶，会导致一个。

门疾病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的病人痒瘙痒，那么就是有的会是这种痔疮反复刺激，还有呢就是这种脓液呀、肛周潮湿啊反复刺激形成高。

弄的偏方啊，也不知道什么成分，就是把肛门就烧坏了。啊，也有，还有就是拿酒精，他就觉得酒精就能杀毒嘛，是吧？我拿酒精，高浓度的这种酒精来擦拭肛门，把肛周的这种皮肤也破损了，也有损伤啊。所以说，痒，其实痒最近呢也会就是有一部分病人有高发的情况，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卫生，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用讲，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这种卫生啊，大家都比较爱清洁爱干净，但是当然过度的清洁啊，也是对肛门这种肛周的皮肤的这种微环境也会有损伤。比方说有的病人我就觉得用纸巾擦不干净，我就用湿纸巾反复的使劲儿的擦拭肛周啊，也会导致肛周皮肤的这种损害的疾病，相关疾病的产生啊，这种过度的清洁也不建议。当然比方说你有分泌物啊，肛周潮湿啊，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来继发肛周瘙痒的情况，那么就来就诊。

0: 那可能就严重，它就会更加的疼痛。所以有的人就是故意少吃一点儿，然后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忍着憋着来排便这件事情。就是面对这种，可能是他的一句就是我怕疼，我们从专业的角度给他一点指点吧。
1: 这个怕疼啊，就是确实是大家对于肛门来说是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但是这种疼痛，我们讲它是疾病导致的疼痛。那么我们疾病导致的疼痛，它会随着您大便的，因为我们肛门啊每天都在用啊，所以这种疾病导致的疼痛，每天排便会加重它这种肛裂啊反复，同时你大便。他肛门疼，那肛门疼你又害怕解大便啊，从而导致你少吃，或者是忍着不解大便，甚至我就想让大便稀一点，这样我会痛快一点。其实这样都不是很好的，因为如果你大便稀啊，或者是忍着不吃啊，首先你饮食是不均。

0: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处展台都是一个科技窗口，每一项展品都藏着创新密码，市民们在机器人互动、数字元宇宙体验、新能源技术展示演示等项目当中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前沿科技领域里，硬核技术尽显副中心科创实力。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在通州区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长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时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之上，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都没有车来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

0: 围绕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车、优化公交接驳等方面，改善站点周边的出行条件。截止目前呢，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新开通了公交接驳专线，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1: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推动各区建立预防、监管、整治、反馈的全链条长效管理机制，让治理成效可感可及，让市民出行更加舒心，城市底色更加。

0: 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北京多所高校在人工智能学院建设及专业调整方面推出新举措。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平台回应涉考功能限时上锁。教育部这一类学历不予认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北京多所高校在人工智能学院建设及专业调整方面推出新举措，探索人工智能加的人才培养新路径。5月27号，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成立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重点深耕高质量舞蹈数据及建设具身智能舞蹈研究。

0: 2021年5月至2026年的5月，该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起，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跃升至2025年的997件，增长近20倍。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与您共同走进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来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高质量教学。
1: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

0: 启用，中学部2022年9月正式启用，2022年启动1+3人才培养试验项目，2023年4月成立北京学校教育集团，现在涵盖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玉桥中学、甘棠中学、火线中学和张家湾中学。2023年9月迎来第一届高一学生，今年会有第一批高考生。学校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学校占地面积300亩，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绿化率达40%以上，各类教室、实验室、活动场地完备，是一座优美、低碳、具有极强发展潜力的花园式学校。学校现有在册教师365人，综合素质较高，党员教师占60%，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超85%。学校在册学生3999人，与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联合办学。本校主要是小学到高一的学生，在校学生5400多人。建校以来，学校荣获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学校党委被命名为全市首批北京市大中小学校示范党组织，学校被评为2021到2023年度的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暨大功奖励集体，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低碳教育基地，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单位，北京市科技创新教育基地，北京市是首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特色学校，中小学人工智能素质教育示范校，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基地校，京津冀教研共同体初中和小学英语教研实践基地校，北京市科技教育 STEM 教育试点项目实验校等。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共同与您走进北京学校。这样，我们先请，北京学校党委书记刘景镇刘书记来介绍一下哈。咱们作为北京市教委直属的综合改革实验校和人大附中的联合总校成员，应该说从建校之初就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种身份和紧密依托人大附中的背景，能为同学们带来哪些独特的成长资源和发展平台呢？刘书记。
1: 好的，谢谢。实际上呢，北京学校呢，从建校之初开始，就是拥有着非常强的这种资源禀赋。因为我们呢，实际上有着这个人大附中的这种优质资源作为支撑。我们学校呢，像陈兰校长啊，我们的刘晓慧校长啊，都是从人大附中的到北京学校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刘晓慧校长在这个人大附中离开以后，就全职的在我们北京学校呢来工作，来推动北京学校的这个快速发展。同时呢，我们作为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的直属学校。

0: 学校的校园，不仅仅的是开办讲座，还带领孩子们呢进行课题研究、科学探索。
1: 刘书记的介绍，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请刘书记来介绍关于学校大中衔接的相关内容。好，一会儿见。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的教育同仁。那么下周呢还要接待芬兰的校长。那么在接待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组织学生去全程的陪同介绍。美国的校长呢就曾经表扬我们的孩子的英语口语水平。

0: 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扎实的补齐他的短板的知识，还能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实现学习效率的最大化。
1: 嗯，我们请您继续来介绍哈，这是关于四个到位的点，对不对？啊，其实对于新高一，咱们学校应该还是还有三大特色培养的路径，对吧，程校？
0: 是的，是的，我们对于新高一哈，三大特色培养路径呢，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依托大运河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两大 STEM 的课程群，能够让我们学生去参与真实的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积累对标高校学习所需的科研实践的经历。第二个呢，这是个非常利好的好消息啊！
1: 嗯，
0: 我们与上海财经大学深度合作，会由上海财经大学的老师来学校给孩子们开设财商素养课，开设金融通识的大学先修课，这是给有志于经济金融这类的孩子呢提供的一条直通顶尖商科专业的高校衔接路径。
1: 嗯，
0: 第三点呢是指我们学校的三全育人，我们通过全学科阅读、全员导师制和全员大思政来唤醒学生的内驱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1: 感谢程校的介绍哈，我们在了解完学校的特色资源、特色培养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的成果。其实学校现在的发展势头也很迅猛，能否请刘书记跟大家啊，程校长跟大家来介绍吧，就是咱们结合北京学校近些年来的发展，来看一看有哪些让师生家长都特别骄傲的阶段性的成果。
0: 嗯，好的，我们学校围绕数学、物理与天文、生物学、信息学等领域构建了基础课程兴趣启蒙、

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天文馆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了星空探秘的特色课程群。我们也开发了十余门的课程，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仅 多次在市级天文竞赛中荣获团体及个人一等奖的好成绩。我们学生的研究成果还发表于中国国家天文奖的专业期刊，实现了从兴趣到科研实践的跨越。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高中生就能拥有专业的科研成果，这对于未来衔接大学学术研究是多么大的优势。 第三个呢是生命科学的深度浸润。我们学校基于生物学的四季种植课程群也获评了北京市普通高中特色课程。我们学生曾经拿过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就是大家知道的 iGEM 的金奖。这个应该说不只是奖杯，更加能够体现孩子们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 第四个例子呢，是我们学校实施了基础拓展定制信息学的三级梯队培养，所以我们的学生在 CSP 的

0: 是的增长，所以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吧，年均获得国家级、市级重要奖项超过了60多项哈。这些数字背后呢，应该说是我们北京学校对每一位学生潜力的最大化的挖掘。我们常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不是填满，所以这里的每一项科研成果、每一次竞赛成绩、每一门定制的课程，都是在为学生未来的升学、未来的学术之路，甚至未来的人生格局打下最厚实的底色。
1: 好，感谢程校的介绍，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刘书记。刘书记，您来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课程师资啊，尤其是咱们说运河思政课程，也是采访了很多次，您

一朵云。那么我们所以呢，作为一所要建设城市副中心示范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新建校吧，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师资呢首先要建好建强。那么我们北京学校的师资呢，实际上存在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基础好，我们是从这个综合类院校来招聘的教师。你像

教师啊。快速的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呢，他们现在呢既有硬核的这种教学的基本功，又有这种前沿的教育理念。第三呢，就是我们还注

0: 现，不仅仅呢，是在学校里教孩子，而是呢，带领孩子呢走进真实的社会大课堂，让他们呢在更广阔的地域坐标当中，尤其呢是大运河沿线当中，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养成了这样的家国情怀。这样的一种协同育人呢，是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完成对自我认知的一个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重点呢是要给孩子们的这种成长提供呢三个进阶的成长机会。一个呢就是跨越时空的深度体验，就是孩子们呢不再是通过课本文字来看运河，而是通过沿岸实地考察去触摸历史的温度。第二呢就是要社交格局的横向拓展，孩子们呢将与大运河沿线的同龄人共同参与课题，协同研究，这种跨校的交往能极大的提升他们的沟通协作能力与社会的适应力。第三呢就是跨学科素养的实践内化，我们将课程设置呢与语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道法等等的紧密结合，让孩子们呢不仅要了解漕运的历史，还要探究运河沿岸的植被与中草药的资源。这种做中学的模式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学生的这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这呢恰恰是未来 AI 时代所需要的核心素养。
1: 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有很多非常精彩学校的内容，包括校园管理、生活保障等等哈，我们会在明天的微信当中和大家共同的来聚焦学校的特色和亮点。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北京学校今年的一个中招政策，请刘书记来简要介绍一下吧。
0: 我们今年呢，北京学校的中招计划呢，预计是325人。那么统招呢，计划招生呢是18人，主要是在通州区。市级统筹二呢，计划招生呢20人，涵盖通州、海淀、朝阳、东城、西城和大兴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那么我们集团直升呢，这个应该是已经基本完成了，计划招生呢是226人。还有呢，一家山直升，这个也是去年的这个项目，那么计划招生呢是61人。此外呢，我们今年实际上在7月份的时候还会启动新一轮的一加三的招生应该是在7月中旬或者中下旬的时候，这个要根据市里边的整体的步调来推进我们想今年呢适度的扩大招生的规模也在跟这个市区的这种中招部门的这个指导下来推进这个相关的工作可能也是面向呢通州区所有的初二这个结业的学生，那么重点呢考察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和他的一些特长啊等等的这些材料，然后通过呢面试的方式我们最终呢来遴选确定名额。
1: 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最后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可能要请教您，给各位家长和同学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0: 我们的那个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是5669-3208，5669-3208，欢迎呢

0: 运河中学在副中心教育发展、通州教育示范区建设、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均起到了标杆作用。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我们所请到的嘉宾呢是学校的副校长陈玉。陈校好，可以跟各位先打一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的教学副

0: 的时间里呢，您跟大家我们一会儿说一下课程体系，然后培养的成果以及教学管理，好不好？ 我们这样呢，先因为各位观众听众啊，时间的原因还有30秒，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到广告当中。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学校的副校长陈玉啊，正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B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还有微信以及北京时间听听 FM 等平台能持续的与我们留言互动，您的问题我们都能替您请教校长。好，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现这个小初高十二年的一贯着长链条的培养。
1: 嗯，好，感谢陈校的精彩分享。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课程题吧。咱们有哪些突出的在加工力有关的成果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那么应该说运河中学是通州本土的老牌名校，应该老百姓们对于运河中学还是高度的信任啊，也认可。那么学历小于通州幺的院校，那么学校的升学的质量啊，就是近十年八次我们被评为通州区高三毕业班工作优秀校，而且

骨干教师是60人啊，60余人。学校的硕士和研究生学历教师呢，近100人。那么老师们的这个团队啊，我们也坚持着四全的教科研模式啊，来赋能教师的成长。那么打造这个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师资的团队。那么就在今年的年初，我们运河中学有6个学科被获评通州区学科领航校。啊，应该说我们第一上一届的领航校啊，当时叫基地校，我们只有1科，但是我们

0: 人已经就录取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
0: 还有这个集团直升和一加三啊，各有39人，这已经118人。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指标分配啊，也就是说以前的校和到校是282人，那么我们的统招今年的指标是60，啊，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好，相关的数据跟大家分享以后哈，然后。这样吧，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咨询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嗯、
1: 相关信息包括近期有没有时间和机会来关注一下咱们学校。
0: 嗯，那么我们学校的咨询电话一个是6052-0179，一个是6052-0108，这两个呢都是我们教学部门的这个电话，那么大家可以随时咨询。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副校长陈玉陈校的介绍。那以上呢便是本校的全部信息，您看陈校还有最后要叮嘱和补充的地方吗？
0: 最后也是代表学校的魏东书记和这个徐校长徐宝刚校长，也是最后再做一下宣传，美不美运河水亲不亲

0: 于特色，那么实现了非常有深度的这种共建、共享和共赢。那么我们也凭借优越的这种办学条件和稳步提升的这种教学质量呢，已经成为我们附中心的一种一个备受认可和关注的这种优质公办校。
1: 嗯，非常感谢张书记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家长朋友们都很期待也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咱们在2026年为新同学们准备了哪些班型和项目。其实我也是了解到咱们是有联合培养的在里面，对不对？
2: 对。
1: 嗯，好，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好不好。
3: 好，我代表学校回答这个问题。
1: 好嘞。
3: 我们主要有三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到本部去游学。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

0: 阅读节呀、啊、心理健康节呀、啊、就像刚刚我们结束的525心理健康节，
1: 嗯，
0: 还有这个像数学这个派节、春分日，还有领读者，再就是我们的英语节等等，就是可以说是为孩子们提供了很丰富的课程。再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像我们上的很多的校本课吧，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工程班，我们现在的工程班和京东方在合作，这个校企合作，这个孩子们就是每周都是我们的工程师走进我们的课堂，或者说我们

部这个重大课题中小学这个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与新时代德育研究的实验校，还有我们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实践基地校。那么我们也作为这个通州区的这个优秀的办学的单位，我们也入选了很多我们通州区的重要奖项。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能够体现我们对学生综合能力和素养的一种培养，同时在这个学业成就方面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要与您继续来聚焦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下面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学校的师资和师资。

0: 我们心理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也是我们高中三个年级到高三我们都有心理课。除去这之外，我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历史剧啊、音乐剧啊，还有我们的合唱队啊等等，就是给孩子们丰富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除去这之外呢，我们还走出去请进来，像我们的院士也走进我们的校园，和科学家近距离让孩子们感受科学家的精神，等等吧。就是再就是我们最近像现在我们高一正在做的一个校门课也非常有特色，就是大运河的课程。我们这个课程呢，集结了像我们的这个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还有我们的美术，各很多的学科去做这样的课程，让孩子们感受大运河的文化。就像我们昨天我们的孩子们走那个去我们通州的大运河博物馆，去近距离的感受大运河的文化。再就是我们还有我们除去这之外呢，准备在这学期吧，期末应该是能出一个我们大运河文化的一个课程的校本集。
1: 好，这是咱们的课程体系的情况，对不对？

0: 计划呢是10个班450人，那么其中校额到校呢我们有168人，统招呢有264人。那么就照刚才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是，其实今年我们还是非常振奋的是，我们去年的联合培养班非常成功。那么我们与东城的这个合作真的是通州区和东城区两区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地在了我们景通分校。所以这样呢，我们今年呢又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继去年我们开设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呢增班到2个班的联合培养班。去年我们是1个班，今年我们是2个班。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有60名咱们东城区景山学校的住宿学生呢，会来到我们通州分校进行开启我们崭新的这种高中生活和学习。同时呢，我们景山学校还会继续派这个一些优秀的教师和管理团队，再进一步加强咱们通州分校的这种教育教学管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采取的东城和通州区这种联合混编的这种形式，那么共同分享景山本部的这种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所以我想这一点上来讲呢，对咱们通州的学生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的。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联合培养班的这种形式，那么将进一步加深咱们与景山学校的这种深度合作，不断的提升咱们景山通州分校的这种加工能力和办学水平和品质。
1: 嗯，好，感谢张书记的详细介绍。其实在这儿的话，最后之前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啊，等等，包括近期如何来联系咱们的学校，有没有相关的信息的官方平台？
2: 好的，那个我们学校的咨询电话有3个啊，是6950-6073、6950-6075、6950-6057。啊，当然我们也会有校园开放日啊，开放日的时间请关注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通知。当然了，从现在开始啊，各位家长和学生就。

0: 分校能让你遇见最好的校园，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自己。
1: 嗯，感谢。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看还有哪些详细的细则或者说需要补充的地方，跟大家家长同学做一个温馨提示。嗯，
2: 好
1: 好，
2: 各位学生和家长，那个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报考，就是我们分为了统招和校到校。
1: 嗯，
2: 就是当然就是如果说最佳的保险方志就是你的统招和校到校第一志愿都报我们景山分校、通州分校，这样的话就是最保险的。那我们的报考呢是这样，我们跟北京景山学校本部是同一个代码，但是我们是02专业，请大家呢就是到时候看那个招新简章的时候要关注，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然后呢，到时候欢迎大家走进我们锦山校通知分校。到时候呢，这个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的书记张金霞书记校长，然后给我们大家做全方位的介绍。
1: 好，
0: 而且除去了之外呢，
1: 期待我们、到时候再会哈。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通州区科技活动周启幕，硬核技术与趣味科普交相辉映。本周末副中心上演水上双赛。我国唯一一部存世的古代文学名著作者手稿蒲松龄手稿真迹国博展出。优化环境增加空间，北京45个地铁站完成接驳条件提升。

智能制造、新能源、农业科技、数字文创、教育科普等领域的优质单位，从前沿尖端技术到贴近日常的民生应用，从高精尖企业到基层科普机构，展区围绕前沿科技成果、民生科技应用、青少年科普教育三大方向精心打造，每一处展台都是一个科技窗口，每一项展品都藏着创新密码，市民们在机器人互动、数字元宇宙体验、新能源技术展示演示等项目当中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前沿科技领域里硬核技术

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为了避免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目前在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运行。5月30号到31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双赛皮划艇和赛艇将在大运河接连上演，为市民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运动盛宴。多河富水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拥有开展水上运动的天然优势。5月30号上午，2026年

0: 走进文创艺术咖啡空间，参与创意绘画加咖啡印花的特色体验活动。5月30号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运戈尔家的宠物手工课开讲，邀请亲子家庭探寻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养了哪些宠物，根据狗猫鼠文中的描述，用新型粘土制作一只鲁迅饲养过的小银鼠。5月31号古陶文明博物馆将举办亲子陶艺公益活动，6月1号国家动物博物馆正常的开馆，邀请观众开启一场奇妙的动物世界之旅，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免费入馆。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地铁站口非机动车扎堆，步道坑洼曾是不少市民的出行痛点。今年交通部门将聚焦60个重点轨道交通站，通过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优化站前广场环境等措施来改善接驳换乘体验。目前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工作已经完成，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地铁积水潭站位于北二环沿线，是2号线和19号线的换乘站。由于通勤客流集中，加上站前广场空间使用不合理，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停放混乱，影响出行。西城区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将积水潭地口进行重新规划。西城区城市管理委交通综合科科长江南介绍，
3: 按照应化计划的原则，增加了积水潭地铁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1000余辆，对停放的区域进行了一个分类，对站前广场呢破损的路面呢进行了一个翻修，增加了一系列的绿化改造，设置非机动车的引导站牌，属地街道呢把这个日常的秩序管起来。
2: 走出车站，积水潭地口外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两位周边居民说，自从环境改善以后，出行方便了不少。
4: 原来特别乱，自行车都放得乱七八糟的，走道的时候都是插着空的，没有说正经的那个大道让可以路过。现在非常的有秩序，还给弄上了绿化，出来进去也不那么半腿，不那么乱了，非常方便。
5: 之前吧，地方小，比较乱，赶到上班特别着急的时候，他们都把那自行车啊都停在便道上。现在变化特别大，画的那个停车的这个区域比较整齐。
2: 为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提升不同出行方式的多网融合质量，本市以轨道站点优化提升为小切口，推动出行品质大变化。北京市交通委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表示，
6: 今年呢，全市聚焦60个重点站点，围绕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车、优化公交接驳等方面，改善站点周边的出行条件。截止目前呢，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累计新增非机动车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0: 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在28号上线发布，为企业投资、项目对接、资源共享、产业落地提供了全链条支撑服务。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启动
2: 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上线后，目前已经汇集全市300多个项目，涉及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领域。其中门头沟区带来了王坪镇古道印象小镇项目。

0: 林1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城市地标、海河文化、智能产业发展等 3D 图案。机器人3对3足球赛、机器人拳击赛等竞技及互动体验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排队与机器人互动，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准与灵动。
1: 足球运动还是很讲究技能以及配合，机器人在精细动作方面科技的能力的进步，让我们也

0: 落地应用。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方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津冀界段工程在本周五正式开工。
2: 据了解，这一

0: 高度看北京为核心，覆盖全市多个区的特色点位，为少年儿童提供了文化共建、科技探秘、自然观察、书香阅读等多元体验选择。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不对，我要先把这个绿的做
2: 好。走进线路三中关村的小小发明家中的中国宋庆龄青少年。

0: 属文中的描述，用新型粘土制作一只鲁迅儿时饲养过的小银鼠。此外，古陶文明博物馆将在本周日举办亲子陶艺公益活动，小观众们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打造独一无二的陶艺作品。
1: 科普场馆也将结合馆藏特色打造系列活动。本周日，中国农业博物馆将推出牛蛙解剖探索课和鸟蛋形状的秘密两场自然科普课，邀请小观众跟随专业老师观察两栖动物的内部结构，动手体验制作模型。此外，6月1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将正常开馆，多位科普作家将走进博物馆，与家长和孩子亲密互动。
0: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哎，谭主任介绍的这部新书啊，重点突出的是中秋现象的数字。
1: 嗯，
0: 而数字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每个人天天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而中秋线呢，

0: 寿官承载着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
1: 我们先从九五之尊的这个故宫开始说起吧。那么这里头有哪些数字，刚才您其实是稍微说了一小点，就很有趣
2: 啊。其实很简单，你比如我们现在它的主体建筑，基本上都是九间。三大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太和殿，是它最主要的核心的宝殿了。那现在我们看是加了两边，它是11间。实际如果去掉时间，它其实主体建筑还是九间。其他那些那。

说。所以我们到故宫以后，无论我们看它主体的门钉，横的九个，纵的九个，那是皇家专用。大殿也是九开间的大殿。另外我们看有些核心建筑上面那个走兽，那小兽基本上也是九个。

0: 另外刚才有些朋友提到他这个所谓的黄金比例，
1: 嗯，
0: 他这个也是九和五的结合、
1: 嗯、
0: 也体现他一直啊他这个规划设计上他基本上他按照这样皇家专用的数字来构建整个这个建筑体系。

0: 具体国家名我们就不点了。我们去了以后一看，哎呦，它是怎么是七级台阶、啊？
1: 哎，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数一数、嗯、
0: 啊，可以数一数、啊。它就是你皇帝专用的一个特点。
2: 因为说到了故宫整体建筑啊，它从设计之初所选址

角度，从空间可以解读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它这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作为中轴线的核心的地标，吸引了成千上万

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呢，它在这个城台之上，这整个这个建筑它就不偏不倚，它就是九丈九，而且这不多一寸，不少一寸啊，就它的准确的程度就是九丈九。我们又发现，又发这个文献，当时那个在复建过程中，清末复建过程中呢，有一个奏折直接给皇帝的奏折，当时这个奏折的是陈璧，当时顺天府的府尹，他就是比照了，他说建的当时已经没有图纸了，我们比照了崇文门和宣武门，它相差和这九丈九差多少尺，他就明码的标出它的尺寸就是九丈九。

0: 是两个独立建筑，当年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建楼和城楼连接一起的整体的空间我们叫做瓮城，就是大家熟悉的成语瓮中捉鳖的由来。
1: 对，
0: 那么瓮城呢，为了通行，因为皇帝是可以从北到南由南到北

0: 层一层的这些，说到圆秋坛，说到圆秋坛中间一层一层都是由九和九的倍数来构成，然后中间呢那个栏杆也是九的倍数，这些呢它都和这个数字有关系，和这个天体有关系，这些故事呢可能大家关注的都很多，而且它的讲解和它历史的一些，它追溯一些文献也好，追溯传说也好，都有一些说法。
1: 玉溪营城说了，今天听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述，我们通过深藏在中轴线上的数字密码这个独特的亮点，真的是从全新的视角了解和领悟了北京中轴线厚重的文化底蕴，真的是太长知识了。
0: 我们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中轴线是热点，其实我们在走的中轴线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应该体会中华民族它这种文化的这种厚重，
1: 然后确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哈，请到谭老师和高老坚，我们探寻了中轴线的建筑巧思，也提前了解了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中轴线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读懂中轴线便是读懂北京城的风。
0: 谢谢
2: 大家。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上了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么今天副中心会客厅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与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烟。那么2026年呢，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而今年呢，也是恰逢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11周年哈。
0: 其实呢，刚才我们在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前一个节目哈，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里已经和大家在说控烟，但是更多的朋友特别关注我们具体到我们北京城市服装

0: 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对，这种新型烟草的确现在也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一点。
0: 对，
1: 嗯，
2: 对，现在的确是外观时尚啊，口味香甜的这些电子烟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啊。
0: 嗯，
2: 不少人就认为这个电子烟是无毒无害的，而且呢他们还把它用来戒烟啊，这个呢全是误区。
0: 嗯，
2: 首先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啊，电子烟呢它一定会导致我们的尼古丁成瘾的。那市面上我们有绝大多数的这种电子烟，它都是添加有这种高浓度的尼古丁的烟。
0: 嗯，
2: 那入口呢，我们觉得可能它是一个顺滑无呛感的啊，所以吸食呢让人觉得很舒服啊，让人就不知不觉的就越吸越多。

0: 用我们辖区的宣传活动，依托咱们通州区的健康教育网络呢，和以及咱们控烟志愿者服务队，推动咱们这个健康科普工作呢，深入到各个场所、各个环境，对我们的重点人群进行一些重点的宣传。截止到目前呢，通州区15岁及以上成人，现在吸烟率呢持续下降，效果显著。
1: 大概这个比例现在我们的调查数据是多少？
0: 这个调查数据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更新，等我们更新以后回头和大家再进行交流。通州区呢目前这个戒烟的这种规范化管理和专业化的这种管理呢都在不断提升，依法控烟和全民控烟的这种社会氛围也在不断的提升和提高。今后呢我们疾控中心呢也将会继续同社会各界的这些广大的社会力量共同来筑牢通州区的这种控烟网络，守护这个居民的健康。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咱们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对吧？从字面上大家都很清楚能看到，就是咱们的关注的主题、关注的重点人群还是咱们的青少年。那这为什么咱们国家要关注这些青少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了解，就是世界无烟日这个这个设立是在5月31日，对吧？5月31日正好是6·1儿童节前夕，所以这本身其实就为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免受烟草的这些危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青少年预防吸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咱们有数据显示，就是我国半数以上的吸烟者都是在20岁以前接触的。

0: 撤离吸烟，包括我们的楼道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呼吁的还是大家要戒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哎，是的哈。哎，比如说像这种尼古丁啊，像这个烟里的这些成分哈，附着到物品上大概会持续多久啊？
0: 这种如果我们不做特殊的处理的话，可能在数年数月都会持续的进行一个存在。
1: 这个时间还真是挺长的。
2: 洗也洗不掉吗？这有朋友说那衣服上我清洗，比方说家里的一些织物上清洗呢，
0: 这需要彻底的一个清洗。如果只是简单的头洗的话，可能很难达到这效果。而且包括我们的桌子物体的表面也是一样的，要深度的一个清洁才能彻底。因为尼古丁啊、焦油啊，它的附着性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

0: 吸烟，长期接触二手烟而引发的。
1: 嗯，
0: 那吸烟是我们得这个疾病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再有呢，就是成人难治性的哮喘啊，哮喘的发病率近年也是逐渐的增高的，将近有50%的人他是和吸入的一些烟草烟雾啊刺激是有关的啊，它还会诱发疾病的一个病情的加重啊，反复的急性发作。

其他的一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了。我们这块主要是比如说评估一下他现在的一个吸烟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他的一个成瘾性的一个情况，对身体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还有他自己的本人的一个戒。

0: 那毛主席是什么样的？从佳宇开始。
1: 关于毛泽东，我其实印象第一个词，他是受人爱戴、受人尊敬、也受人敬仰。因为我从前对他的了解都是来自于我外祖父母，就是他们对于就是毛主席一直都是那种全然信。

0: 是毛主席最开始的溯源与觉醒。我们接下来要请佳宇以自己的语言帮我们捋一捋特里尔笔下的毛主席在韶山、在长沙这段早年的岁月，包括他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啊？应该说特里尔描绘了一个怎样的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我们下面请佳宇来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1: 关于第一个问题，

0: 生活状态。他的家庭结构其实还是很典型的那种父权专制，然后母亲属于是那种没有什么太多话语权的那种传统的这种家庭结构吧。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内核很稳的人，一直坚持自己的这种信念和想法，然后会一直去做到底。
1: 读了第一个板块之后，佳宇这边还有挺多的共鸣在这儿的。我们现在顺着时间往后哈，在1920年、1921年，我们知道开天辟地大事变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这个阶段开始哈，作为湖南的党的负责人的毛主席，然后他的工作重心是什么？然后再往后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有了秋收起义，他是面临着怎样的我们打引号说绝境？包括

0: 以及中间的部分细节，我们下面请张立文同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主席他回到了他的家乡长沙。在那个行政上，他虽然是被任命为这个乡区党的

0: 他当时在这个自修大学里开展的一些教育工程。
1: 所以说你聚焦的这一个时间片段，毛主席的经历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党初期，包括他在湖南的耕耘。第二部分是国共合作，他投身到大革命当中。然后在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之后，说到这个时间段，其实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1927年的我们知道南昌起义，还有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你对当中的哪一件事儿记忆比较犹新？
0: 1927年秋收起义的时候，就是毛主席他率领工农武装损失量很高，我们的中共党员也从50000名减到了7000名。然后当时党中央的指示说是19去攻打大城市，但是毛主席他也受古典小说《水浒》影响的启发，就是说要把这个队伍要带到山里。

0: 为退的策略，让上山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来建立这个根据地，也是为了养精蓄锐，为了更好的能够让革命成功。
1: 嗯，好，非常感谢丽文同学的分享哈。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是我们城市读书会的第二期，正在与四位同学共读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上半场我们从韶山冲走进了井冈山，走到了井冈山，看到了一位青年革命者的觉醒与关键抉择。那么下半时段，25000里长征如何淬炼灵魂，延安

知道因为未来一定是胜利才去坚持的，而是在完全看不到终点的时候仍然决定要坚持往前走。所以我觉得长征精神最打动我的地方，它不是它的传奇感，而是那种人在极限环境里仍然不放弃的方向感和他们的信念。我会觉得

0: 界的。
1: 特里尔在这两章中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他说毛泽东主席身上有一种半虎气半猴气的气质。这个说法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因为他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政治套话，而是

想。那书中谈到说最具有制度性创造力的举措是这么说的，支部建在连上，每个班都要有党小组，每个连队都要有党支部，每个营

好，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本外国学者的书和四位当代中国青年的眼睛完成的正是这样一次见照。我们所照见的不仅是一位伟大人物所走过的路，更是一种思想如何诞生，一种信仰如何扎根，还有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如何在一

0: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区别就是我们更专业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对咱们北京的这个各大三甲医院的流程啊都比较熟悉、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最先做的就是从这个最基础的取号，然后报

0: 减少身体症状的原因。
1: 哦，也就是说他提供的这个片儿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0: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就是说本来老先生认为我拿了这个片儿来，医生给我看一下。

0: 聊的就比较多，聊的家长里短啊，儿女呀，
1: 反正根据老人的特点来说，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我发现其实你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的，就是上次咱们不是去宣武医院陪那老两口

凭着陪诊员的工作经验，曹小梅接下来将告诉老年朋友去医院就诊的注意事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分享老年科医生和陪诊员的故事。

0: 检查，如果在这个医院检查不上，时间太久了，我们可以考虑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检查，前提是这两个医院的结果互通，
1: 对，
0: 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再回到这个医院来请医生看。
1: 对，
0: 就这方面你们工作这么长时间应该有一些经验，能给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1: 好嘞，就是关于加号这块呢，一般的大夫是同意的，尤其是这个复诊的患者啊，可能初诊呢大夫不太同意，那我们就是诉诉苦，跟大夫诉诉苦，我们就是
0: 我这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就是慕您名来的啊，看到您这个科普宣传，就特别特别信任您，所以就专门来找您，就是说一些客套话吧，这是关于加号这一块。关于检查这一块呢，可能因为这个检查的话，这个我们这些三甲医院都是互通的嘛，我们在本院排不上的话，我们可以去其他的医院，这样的话就节省时间，就其他一些医联体医院，就完全没问题。
0: 是的，那也想问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比较适合

0: 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麦。

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而是英雄之旅的必经之路。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说自己迷茫，而是

0: 份就要到期了啊。嗯，他尝试了考公，尝试了各种事业编的考试，但是对他来说呢，他确实不太擅长应试，所以呢，一有笔试这一关吧，他就很难过得去。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所以呢，一直对他的期望是说，你好好上学，他又读了研啊，你好好上学是要进到一个啊相对来说安稳的工作，这个好像也是周边同学们给他反馈的一个大家的这个向往，
1: 父母们普遍的期待吧，就是孩子们的工作比较安稳啊，不是那么忙碌啊，等等哈，收入水平比较高或者至少中高以上，
0: 然后他又已经刚刚跟女朋友分手，所以他父亲就更焦虑一些，说你得有一个这个体面的工作哈，这样你去找对象好像这个更有话语权哈，否则你要是工作不稳定，那么哪个姑娘愿意跟着你呢哈？在老人的这个观念里呢，你的工作跟你接下来的这个成家立业都是相关的，那么所以他内心是比较焦虑的。但是他确实也没有过什么工作经验，以前一直是听话的啊，学习的啊，虽然成绩算不上优异吧，但也按部就班啊，并没有过更多的社会上的尝试和历练。他最大的改变是在过去的一年体重减掉了30斤从一个胖小伙啊，现在变成了一个饮食非常健康而且有很好的运动健身计划的啊年轻人，形象上啊看起来是挺过关的，但是这个作为求职的敲门砖可能还略显单薄。
1: 对，因为求职不仅要看他的外貌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评估他的内在的学识水平能力和价值观，包括职业的态度和对这个职业的理解以及经验，那这些对于这个初入职场的学生们而言就是非常有挑战的部分了。
0: 你看他本身学的是经贸管理啊，所以呢是一个特别宽泛的专业，就好像所有的很多岗位吧，只要是跟管理沾边的哈，好像也能沾得上啊，
1: 是
0: 啊，但是呢你说自己多有一技之长吧啊，或者是多么有某对于某一个行业的青睐或者偏好呢，又确实没有。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奥德赛的领域就太宽阔了一些哈。
1: 是的是的，其实奥德赛最早其实强

0: 时期就是每天对着各种人的口腔，这个完全称不上美的一个非常局限的区域，要去解决别人的病痛哈，对他来说啊，可能是一个挺大的折磨。
1: 嗯，
0: 这所以没有绝对的好坏哈。包括那个哪吒那个电影的导演饺子哈，他本来也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就是每个人最终的职业选择，可能跟他当初所受的教育是大相径庭的。
1: 是的，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关于现状的这个多变，包括社会高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从校园的标准人生向社会的这个自由化人生去转型的这么一个空窗期啊。虽然年轻人面对的更多，但实际上

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进入多次的奥德赛的漂泊状态。这个奥德赛这个词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学者做一些研究哈，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叫最早的应该是07年有一个国外的作家他其实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对标的是发展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成人的这个初期，也叫初显期，就是专。

0: 挫败感啊、停滞感啊等等这些状况。
1: 但是中年人呢，你不是第一次，你有过之前的奥德赛时期的这个经验哈，
0: 是，
1: 所以你可能在切换的时候呢，更有勇气或者有相应的路径哈，
0: 对，
1: 给自己去应对这种价值体系的更迭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啊，你有了更多的盔甲和方法哈，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呢，即使说奥德赛时期没有年龄边界哈，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让大家去重装和迭代的时期哈，
0: 对，
1: 嗯，
2: 夜深人静，

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夜心理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而是探索的常态。那么实际上

0: 成长，这也是就是所谓的环境科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体系或者理念吧。
1: 因为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它有时候非常抽象哈，而是高
0: 有限
1: 而且是高度凝练的。

0: 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
1: 了。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

但是没有收到什么回复，所以看到同学们呢，有的是考研了，有的已经拿到了这个相对来说有规模的公司的 offer 哈，有的考公上岸。

0: 到了他有一些社交回避和情绪低落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也叫心理防御的启动。当我们每个人自我价值感过低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切断跟外界的这个联系或者对比，避免一些进一步的自我否定啊。当然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机制，但是如果特别长期的持续，比如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放任我们陷入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必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加深刻的身心的这个损害。
1: 所以这个时候您与其让自己啊处蔓延的这种低潮期哈，其实不如走出去哈，
0: 对，
1: 各种活动各种工作尽可能的尝试起来，
0: 对，甚至要更多的与他人交流
1: 啊、
0: 对，我那天看到了
1: 倾诉哈，讲出来，
0: 对，交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还要参与到他人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身上汲取智慧的给养，比如听听别人的人生故事，他的求职经历，或许就会对我们有一些启发。
1: 哎，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学给我们的应该是探索这个世界的方法，和更多的老师和师长让你去作为一个镜像哈、可以去问，可以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哈。
0: 是
1: 啊，不管是内推还是一些职业上的指点啊。
0: 对。
1: 那么我听到的一个最近挺火的一个独立乐队啊，Zaza Zoo，他的一首。歌曲春节就2026年春节是王菲选择在春晚上唱了，所以他作为词曲作者呢，他们就有了更多的知名度。这个独立乐队最近接受了很多采访啊，以主唱和词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这个作曲和制作人呢是物理系，就是计算机系毕业的、而且本来还在北大保研了、但是他，你看，我觉得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要去选择一些自己尝试的空间啊。他俩那时候一个是北大十大歌手，一个就一直在做音乐、我就是上学的时候老是在做节目。

0: 家庭上的经济开支和孩子的这个学费哈，嗯，虽然可以先靠积蓄吧，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压力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奥德赛时期要如何再实现重构和迭代哈，可能也是成年人要面临的一个身份的焦虑了。
1: 是的，成年人特别是中年人，他们的这个迷茫是怎么推翻重建他的人生哈，跟年轻人的零基础构建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因为后面有家庭的这个开支啊，父母的这个衰老啊等等各种各样综合性问题，所以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慎重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这个职场的不顺意的部分是不愿意带回到家庭当中的，比如他离职了，他可能都不愿意告诉家人，每天还佯装着正常去上班这样的哈，特别是男士比较爱面子的啊，这个状况还是有的。所以从这位女士的视角来讲呢，那么
0: 这位是位先
1: 生，先
0: 生，
1: 抱歉啊，
0: 没事
1: 啊。那这位从这位先生的视角来讲呢，他其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困苦的奥德赛时期啊，怎么样能够为后面的人生去铺垫，从原来或者过往的人生积淀当中寻找积极的养分，成为他未来职业的动力，我想这是他需要去做探索和寻觅或者思考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他的自我价值到底在哪里，是稳定的工作还是圆满的婚姻，甚至是有稳定收益的事业，不论是哪一类，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去做一些改变或者改善。哪怕他现在开始去学一些新的技术或者

0: 那我想你的人生就可以很平稳的去度过奥德赛的时期，迎来一个新的这个迭代升级的中年时期吧。
1: 哎，你看，所以在奥德赛时期的时候哈，咱俩今天跟大家讲的

0: 孩的这个恐惧啊，这都是本能的反应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放松来面对这样的焦虑。
1: 嗯。哎，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全能自恋哈。
0: 嗯，
1: 我们放不下面子，或者是我们不好意思张口，因为我们有一个底层的全能自恋，就是我期待我是正确的，我是被认可的，啊，我自己是完美的，或者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0: 是的，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所谓的，完美的、正确的，或者是无瑕疵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事情是无瑕疵的，没有人是至纯至洁的。我们人类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那个复杂性，要允许自己偷偷懒啊，然后耍耍混，或者是犯犯错，这些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1: 你看我们来分享两个听友的这个讲述哈，因为听友是一位将近50岁的女性哈，她说她所在的职业呢是这些年来越来越紧，越来越卷。那么她作为合伙人呢，客户那边的报价越来越低，但是她又要养人，所以几乎入不敷出。她坚持了2-3年之后，觉得实在是难以为继，那么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就是很好的朋友呢，也就建议他等等看哈，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哈，去跟单位老板说的时候呢，老板说，在你这个职级呢。

0: 全其美的。
1: 是的，嗯。
0: 不是在原有的这个赛道上哈，可能你要去开辟一个可以扩容内心的重塑自我，
1: 嗯
0: 啊，从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可以褪去一些执念啊。您在节目的最后吧，给我们一个重要对于奥德赛时期哈，我们如何来面对？
1: 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啊。不仅可以往高处走哈，也可以往四面八方去走。
0: 嗯，可以往四面八方走。
1: 对，所以我们的选择是非常之多的，而我们其实倡导的就是这个四面八方行走的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尊重我们人生的多样性、阶段性和试错性，允许自己停顿、绕行、慢走，甚至去探索，放下单一的成功标准。焦虑的根源也会彻底的瓦解。祝愿不论你是青年还是中年朋友，在遇到奥德赛时期的时候，都能够反思、停下，然后再行动，然后面对自己人生的困境，做一个最优的选择。
0: 嗯，然后你总会遇见那个更通透、更从容哈，也更有力量的自己。好的，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

岂是两天就能凑齐的？那就是借也得跑几家啊。我说，两日期限已够宽松，七兄的病可是以时计算呢。他仍表示有困难，说是单位卖房才交过房款，熟识的几位朋友囊中都破结局。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说他是冷血动物，不安手足之情。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干嘛这样啊？我又没招你。我开始哭，将压在心头的抑郁一并释放。丈夫迟迟疑疑地问，你哥哥是不是已经死了？负责公用电话的小姐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啊，要哭啊，坐到那边椅子上哭去，后边的人还等着打电话呢。我料定小姐与我丈夫一样，都属独生子女范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体会不到相濡以沫的手足分离是多么的惨痛。他比与父母相离更让人难以接受。失去父母是大悲大痛，兄弟相离则是深入心骨的钝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凄楚楚，更是兔死狐悲的切切惶惶。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东安市场北门丰盛宫买乳酪，这是顺全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那时的丰盛宫是个院落，绿门帘儿，不是现在这般模样。父亲去世后就是顺全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酪，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的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的溜回去。溜到东四牌楼，

束淡粉的菖蒲花，系着缎带，裹着塑料纸。能选鲜花作为初次见面礼物者，当不是俗人。顺全正在看一本美文杂志，那上面

让我看。祖母说，姨祖母在家做女孩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这名字太怪。姨祖母是南方人，南方人风凤不分，传恶在所难免。及至不久前，读到清人小品《珠玉随风，书香满纸两》。

0: 草舍人家。
1: 既是如此，人家为何又使女儿落入娼家？这个谜至今难解，怕也永远解不开了。
0: 傅根说，今天我来便是为表姐解谜而来。李随风乃我姑祖母，曾祖生有四女一子。

不能相容。在朱可卿去外地采办货物之时，被卖于人。我认为这个推断很荒唐，近百年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况且姨祖母有意割断一切联系，未留下任何身份证据，怎好轻易妄断谁谁就是其后人？退一步说，真就是其后人，又便如何？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究竟

中珠玉书香两句，南边就真冒出随风满纸四位姑娘。倘我再将后两句续完，那就怕要闹出一个班了。顺权说，看来人做派举止啊，

0: 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淳

0: 万马，你可以将文字视作葱茏草木，使荒漠不在；你可以将文字视作歌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你需要田野，于是就有了田野；你需要谷仓，于是就有了谷仓。文字无所不能。
1: 作为一种符号，文字本是一一对应这个世界的。有山，于是我们就有了山这个符号；有河，于是我们就有了河这个符号。但天长日久，许多符号所代表的对象已不复存在，但这些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一如既往地使用着。另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叙述常常是一种回忆性质的。我们在说一棵绿色的小树苗这句话时，并不是在用眼睛看着它，用手抓着它的情况下说的。事实上，我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用语言复述我们的身体早已离开的现场，早已离开的时间和空间。如果这样做是非法的，你就无权再从巴黎回到北京后向你的友人叙说卢浮宫，除非你将卢浮宫背到北京，而这样要求显然是愚蠢的。还有，我们要看到语言的活性结构，一个大字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只与较小的蚂蚁相比而显得较大的蚂蚁，大蚂蚁，又可以用它形容一座白云缭绕的山，大山。一个独立的符号可以在一定的语法之下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事实，语言早已离开现实，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的本质是自由，而这正契合了我们的自由欲望。这个王国有它的契约，但我们可以在这一契约之下获得广阔的自由。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自由翱翔，可以让我们的自由之精神得以光芒四射，可以让我们自由向往的心灵得以安顿。
0: 为自由而写作，而写作可以使你自由，因为屋子属于你，是你的空间。你可以在你构造的空间中让自己的心扉完全打开，让感情得以充分抒发，让你的创造力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而且造屋本身就会让你领略自由的快意。房子坐落在何处，是何种风格的屋子，一切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当屋子终于按照你的心思矗立在你的眼前时，你的快意一定是无边无际的。那时你定会对自由顶礼膜拜。造屋自然又是一次审美的历程，房子是你美学的产物，又是你审美的对象。你面对着它，不仅是外部，还有内部，它的造型，它的结构，它的气韵，它与自然的完美合一，会使你自然而然地进入审美的状态。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审美过程中又得以精神上的满足。再后来，当我意识到了我所造的屋子不仅仅是属于我的，而且是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亲近他的孩子时，我完成了一次理念和境界的蜕变与升华。再写作，再造屋，许多时候我忘记了他们与我的个人关系，而只是

身边只有个七八岁啊，有些钱财。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着放债收利息过日子。窦天章在楚州无亲无故，教书又失业了，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向蔡婆婆借了20两银子的高利贷。眼看一年借期已过，连本加利应还40两，他哪来钱还债呢？蔡婆婆每次来讨债，看见窦秀才的女儿瑞云长得聪明伶俐、俊秀可爱，心中喜欢，就向窦秀才提出将瑞云给自己做儿媳妇，抵了40两银子的债，另外再送些银两。窦天章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做儿媳妇，分明是卖给他。可是眼看无钱还债，也无法度日，这年又正好到了科举试期，他很想进京赶考，苦无盘缠，只好狠狠心，一咬牙将7岁的女儿瑞云送到蔡家做童养媳。

想，我不依他，他又要勒死我，只好说：“爸爸爸，你爷俩随我到家中去吧。”再说，窦娥一人在家，等着外出的婆婆。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窦娥不禁双眉紧锁，心绪悠悠。又想到婆婆年纪大了，自己要好生照顾，今生做好事，修个好的来世。可怜年轻轻的窦娥，只好寄希望于来世了。正在这时，婆婆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把外出讨债的遭遇说了一遍，提起张驴儿父子救命以后要求进门双招亲。窦娥听了又急又气，嚷道：“婆婆，你要招女婿自己去招，我是不要的。”蔡婆婆说：“嗨，哪里是我要招女婿，怎奈他爷俩硬逼着，若不顺意依旧要用麻绳勒死我，我一慌就答应了。如今他爷俩都在门口等候，事已至此，有啥办法呢？”婆媳俩正在争吵，那张驴儿在门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嘴里哼着流里流气的小调，拉着张老儿兴冲冲闯进来。这泼皮无赖一见窦娥年轻俊秀，就动手动脚拉拉扯扯。窦娥气得满脸通红，使劲儿将张驴儿推了个跟斗。蔡婆婆连忙向张老儿赔不是说：“哦，我这儿媳妇气性最不好惹的，她既然不肯招你儿子，叫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拼着好酒好饭养着你爷俩，等儿媳妇回心转意，那时……”

山阳县，归楚州管辖。楚州知州姓陶名务，是个又贪又昏的赃官。平时他办案只信奉两条，一条是凡是来打官司的，哪方给钱就是衣食父母，哪方就有理；另一条是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因此常用严刑逼人招供。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剑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善于抓老鼠，而且他用弹弓射啊，百发百中啊，所以他治下可以抓到很多老鼠啊。这是关于天下粮仓里边的这个故事，我们用这个小故事来引入这个我们这个话题。这个粮仓一直到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多，我们看北京地区它就有很多的明清啊以来的这个仓储的遗址啊，一直我们今天还在用这样的名字，比如这个南新仓，还有城内，北京城内就有七座，至少有这样七座非常有名的仓，包括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旧太仓、复兴仓、禄米仓等等，这也是现在很有特点的一些关于仓储的地名，也可以看到它是一直还在影响到我们今天。那么古人对于粮仓的认识也是非常的重视，有大量的文献记录可以看到对于粮仓的描写。我们略微举几个例子，比如《礼记·王志》里边他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一个国家它必须要有九年的积蓄，然后无六年之蓄曰急，如果没有六年的积蓄，这个国家就它就非常的急迫啊，如果没有三年的积蓄，简直不能称一个国，可见这个国家的积蓄是多么重要。管子牧民里面还提到最就被我们熟知的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

一个统计，现在可以确定是秦汉时期粮仓的遗址啊，或者是有名字的，至少有这样一些啊，大概有80个。除了马飞柏先生统计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

多呢？是因为他们是当时秦国的，一个是新的都城咸阳，一个是旧都岳阳，所以它是当时的太仓，规模比较大。那一般的现仓的话，它只放10,000石一斤啊。这里岳阳和咸阳作为太仓，它是放的要多。

霍小荣先生考证，当时的县数大概有756个县，也就是每个县它肯定都是会设一些仓啊，也就是所谓的县仓。那当时的规模应。

全国的这个县慢慢增加到1000多个，所以这些1000多个县肯定每个县都有县仓啊，所以按照律令的规定的话，应该是每个县里面的县仓它是按照10011基这样来设置的。接下来是县的下属单位，就是乡，这个乡它的仓应该是怎么设置的呢？像隐文汉年集部里边它有这样的一些规定，比如这个乡当时这个东海郡下面有170个乡，当时设置的仓数是106个。然后郡汉年里边还有讲到最仓三所，就是三个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地方有三个粮仓。然后苏仙桥西进简里边也提到县别仓两所，这个县有2所粮仓，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新制，一个是新制办的，在南陇头这个地方，区县200里。所以这个县呢，它当时应该有2个乡仓。西北地区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3处粮仓。那结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当时的县一般它是统辖有多个乡，小一点的可能2个或者3个乡，那每个乡一般也是有一个仓，所以基本上每个县下面大约会设3个左右的仓，就是3个乡仓。那秦汉粮仓的不同类别，槽仓、屯戍仓、长平仓。槽仓我们可以看到秦汉简里面一般把它称鱼，这个字鱼就是京师仓的京师鱼，那个鱼，这个鱼就是北大汉年水陆里程里边有一个测数。

西汉的耿寿昌他设置一些长平仓，在边郡驻仓，贵的时候去买入一些粮食，在这个便宜的时候再去出售啊，可以调剂物价。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秦汉粮仓的名称，我们今天一般叫粮仓就称仓是吧，但当时它有很多的称呼，比如有叫仓的，有叫鱼的，有叫金的，有叫窖的，还有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是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

0: 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7，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

0: 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2: 谢谢周
3: 围。违反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0: 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 总台记者张

0: 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每次操劳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容易操割起来都免力的呢。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4: 4种亩，
2: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

0: 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0: 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

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首都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0: 未来5年，首都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产业优化带来人才红利。
1: 本市将持续推进职住商服平衡。
0: 10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走进一老一小生活圈，感受民生温度。
1: 25万多人次幼儿参与公益托育亲子活动，本市今年9月将实现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
0: 北京香山旅游峰会首次提出未来旅游概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五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15五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殷勇说，刚刚过去的14五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市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殷勇说，

主要内容体现了六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形成更多有

0: 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8%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花园城市初步建成，食品、药品抽检合格率分别超过98.7%和99%，首都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1: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新起点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过去十年，三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医疗、科技、教育协同成果不胜枚举。三地主要城市间1至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这也为北京15/5各领域疏解和跃升提供坚实支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夏林茂介绍，
2: 我们将全面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推动通州、北三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通五廊等毗邻地区的产业。

0: 保障、创业服务等十条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实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1: 一大批普通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新质生产力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显示，目前本市五星级紧缺核心领域岗位多达18个，非常急需紧缺技能工种22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领域的求人倍率大于3，也就是一个求职者对应3个岗位。15-50期，北京生产要素高效能协同将催生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0: 推动

同频共振。改革驱动政策赋能，增强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动能。未来五年，北京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充分认识规定修改的必要性，在后续审议过程中科学把握发展阶段和世情民情，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和首善标准，为推动形成文明养犬、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提供坚实法治支持。

0: 取药、吃饭都能体会民生服务的温度。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新居民张雅娇带您走进一老一小的生活圈，感受一篮子的幸福。请听报道。
1: 白志海和张雅娇来到副中心首个原拆原建的家园中心怡乐园二区家园中心。白志海说，这里是北京探矿机械厂的家属院，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
2: 咱们这一片呢是过去的一个礼堂的位置，现在改造完了以后呢，包括买菜呀、超市啊，
3: 这儿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儿童托管中心、理疗中心，刚才看到还有咖啡馆，这些其实是打造了一个五分钟的生活圈，让大家下楼就能感受到这些烟火气。
1: 首开集团怡乐园家园中心项目负责人李玉晓说，小区里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占到 60%， 这个家园中心在打造全龄友好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的需求。他用中医馆举例说，
4: 在一层我们设置了中医理疗区，提供这种拔罐啊、艾灸啊这些基础服务，同时呢在相邻区域还引入了这种品牌的茶饮，形成这种诊疗和调理的这种微循环。
1: 社区里有中医馆，家门口有三甲医院，这对老人来说太有必要了。白志海和张雅娇走进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白志海说，他每月都要来这里开药。
2: 药房这个取药的设备非常非常先进，就是人最多的时候，五分钟之内都可以搞定。这边还有个建设当中的一个无人药房，智能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你只要把你这个医保卡这个号输进去，自助就可以取药了。
1: 目前城市副中心已经有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等七家市级医疗机构落户。白志海感慨道，现在副中心的老年人看病终于不用长途跋涉了。而对于张雅娇来说，孩子上学是他考虑是否随迁副中心的重要原因。如今的副中心好学校也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张雅娇和白志海在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正好碰到学生在做课后活动。
3: 啊，上学多长时间啊？
5: 上学挺快，有6-7分钟。
3: 你觉得你这学校怎么样？
5: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3: 哎呀，我觉得小朋友现在太幸福了，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大的操场，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生活的环境。
1: 如今副中心的居民都能感受到生活便利了，品质提高了，因此更有幸福感了。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介绍，
6: 基础教育学位180,000个，较2016年增加51.3%，教育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数全市第一，从教育大区加速迈向教育强区，医疗机构618家，其中三级医院8家，编制床位从5713张增加至9531张，增长66.8%。养老医站覆盖率全市第一，民生保障坚实有力。
7: 今年三月起，北京市教委组织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推出每周一次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三个月来，25.6万人次幼儿在游戏中迈出社会交往的第一步。今年九月，本市将力争实现公办园托班全覆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8: 在大兴区第12幼儿园参加托育亲子活动的小朋友们，先在户外进行了运动，又来到教室里体验涂鸦、逮积木等自主游戏。2岁10个月的幼儿家长严佳倩带孩子参加了全部12场活动，不仅孩子的性格变得更勇敢，他自己也收获了许多育儿启发。
9: 比如说去公园，我们大人就想先到公园去玩公园里的那些东西，现在在老师的引导分享下，我就知道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去公园的这个过程，它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探索。比如说公交车的颜色、公交车停靠的站点、各种交通工具，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
8: 一场场亲子活动逐渐治愈了家长的育儿焦虑。大兴区第12幼儿园探索出半分离渐进式方法，让孩子们从家长全程陪同慢慢过渡到

0: 并且呢创设这种大面积的涂色呀、涂鸦呀、沙水等等这些低年龄孩子非常喜欢的这种游戏场所。我们将一小时的这种亲子活动进行了拆分，拆分为室内室外各30分钟。这样呢不仅能增加每一次参加活动的家庭数，也为孩子们提供室内外多种玩具材料的这种感官的体验。
1: 自3月启动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托育亲子活动22000多场，其中1026所幼儿园还应家长报名需求加开活动1793场。6月起，遇见金小宝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市开放试运行，家长可在线查询报名亲子活动。小程序还开放 AI 智能养育问答、托幼服务地图、成长营等板块。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表示，
2: 下一步在托育亲子活动的内容设计上，我们将全面践行健康第一，更加贴近幼儿的成长需求，有意地创造更多的幼儿自主探索、同伴交往的机会，帮助孩子们呢逐步适应集体生活，为入托入园做好准备。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昨天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召开，这是会议首次在河北环京校区召开。会议部署了15-5时期三地教育协同重点工作，包括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每年数百名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等。据介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将于6月1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在全球旅游业界首次提出未来旅游概念，精准回应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时代呼唤，为全球旅游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凝聚共识，擘画路径。峰会吸引来自全球58个国家、73个城市的代表参会，将发布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市文旅领域十大科技应用场景、北京倡议等多项成果，为全球旅游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自2012年首届举办以来，香山旅游峰会已经走过十多年的历程。作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品牌活动，峰会不仅是联合会理念、资源和会员网络的集中呈现，也被视为北京参与全球旅游治理、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一个缩影。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由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将于6月5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盛大开幕。展会与2026入境游发展大会协同举办，集合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市民朋友可以免费参观。
0: 童心诗画国际儿童六一庆祝活动昨天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功举办。41个国家的123位少年儿童以诗词诵读方式欢度儿童节。通过诵读中华诗词，认识中国，融入北京，也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六一节日记忆。
2: 以科学星空探路、书香瀚海扬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海淀主场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场活动昨天开幕。海淀区邀请两院院士共同发起院士书屋创新文化传播公益项目，首批17位院士捐赠和推荐图书资料数百种，首个院士书屋将落地顶好 DH3 大厦。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0: 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今天白天受低压控制，气温较高，扩散条件较差，空气质量指数85到12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生活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处处体现民生服务温度。京津冀教育协同155蓝图出炉，绿心森林音乐节首场艺术活动今天亮相，邀您看新中式华府大秀。十赛同开，通州迎来体育超级周末。两院院士共同发起院士书屋创新文化传播公益项目。健康第一，身心同行，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宣传教育活动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前，通州作为远郊区，生活配套设施不够齐全，居民们常常遇大事要进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十年来，生活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接娃、买菜、取药、吃饭都能体会民生服务的温度。副中心老百姓白志海和新居民张雅娇带您走进一老一小的生活圈，感受一揽子的幸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白志海和张雅娇来到副中心首个原拆原建的家园中心怡乐园二区家园中心。白志海说，这里是北京探矿机械厂的家属院，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
2: 咱们这一片呢，是过去的一个礼堂的位置，现在改造完了以后呢，包括买菜呀、超市啊，
3: 这儿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儿童托管中心、理疗中心，刚才看到还有咖啡馆，这些其实是打造了一个五分钟的生活圈，让大家下楼就能感受到这些烟火气。
1: 首开集团一乐园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运河西岸等七大核心空间推出26场特色时尚活动，让绿色秀场、礼仪秀场等多元业态相继落地。本次大秀的主角是一个刚刚被世界发现的北京本土品牌谁才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在北京体育大学顺利举办。本次活动

0: 提升为小切口，推动出行品质大变化。北京市交通委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表示，
1: 今年呢，全市聚焦60个重点站点，围绕完善步行通。

最美科技工作者、桂海潮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规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受到旅客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昨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

0: 调整为了一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0: 也有对
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捕捉孩子
2: 真实的需求。听听FM，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记者。

0: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